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39集。
2: 在1949年8、9月间，毛泽东几次发电给各中央局，要求各地立即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最有代表性的是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因为是在未来的首都召开的，因为出席的名人最多，还有就是毛泽东参加了大会并发表了演讲。1949年1月6日，彭真在良乡对准备进城接管北平的干部讲话时说，民主制度要逐步建立，绝不能马上实行普选，因为我们吃过这个亏，我们刚一进城情况不明，敌我都难分清时，不能采取民主选举、无记名投票的办法。民主建设应先从座谈会做起，然后召开临时代表会议，最后再召开人民普选的代表大会。依据这样一个思路，北平和平解放之后，以彭真为书记的北平市委，从召开党内代表会议和党外工人代表会议、农民代表会议开始，陆续召开党外人士的政治座谈会、工商界的经济座谈会、文教座谈会及其他解决专门问题的各种小型座谈会。在摸清了实际问题和群众诉求之后，彭真决定把开好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提上日程。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举行，经推选出来的会议代表包括了各民主党派和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艺术界及宗教界民主人士等各方人士，一共332名。这些代表穿着迥异，形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画面。中央对这次会议给予高度重视，朱德总司令和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沈钧儒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到会祝贺并致辞。8月10日，周恩来到会做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与建设新中国》的政治报告。8月13日，毛泽东来到了会场并讲话，他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地召开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为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准备条件。他说，一旦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讲话的时候，毛泽东从衣兜里掏出了一封市民来信，他说，这封信提出了3个问题要会议处理，一呢是物价高涨，二是捐税多、失业多，三是共产党员吃苦耐劳、工作勤奋、军纪严明，这是好的地方。会议当即决定将原定会期3天延长至5天，对市民来信中前2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出席会议的代表深受鼓舞，纷纷献计献策，会场十分热闹。细节体现真实，也折射了全貌。彭真在会议

总结报告中说道，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代表们争论很多，却又如家人一样。对这次会议的民主气氛，社会学家费孝通9月2日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他写道，北平各界代表会议一共开了6天会，对我说是上了6天课。这6天课里学到的抵过了过去6年甚至30多年。30多年来我所追求的梦想的在这6天里得到了。这是什么呢？是民主。我很早就听见过民主这两个字。五四运动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学生，但是究竟怎样才算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呢？我不明白。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一路遇着各期的学生运动，我跟着跑。为什么呢？为民主。民主究竟怎样的呢？不明白。6年前我到美国去做文化联络工作，我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从反动政权底下到罗斯福时代的战时美国，的确感觉到了气象不同。在这时我接触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这种民主比我们当时的封建独裁是好很多。我在美国住了一年，回国以后写了一本书叫《出访美国》。我当时以为我明白了民主了，但是再看看又不太对劲了。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有不能调和的矛盾。过了一年多，我又有机会到英国去。那时工党初上台，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所以我当时希望在工党的英国给我看到民主的究竟了。战后的英国给我的印象的确很深，刚从官僚资本统治下的区域出来，看到有条不紊的配给制度，印象怎能不深呢？住了3个月回来又写了一本书《重访英伦》。我那时说美国的民主成分很浅，英国则差不多了，但是往下看又不对劲了。殖民地统治一天比一天加强，军备在扩张，外交上当了美国的伙计，不像一个民主国家应当做的样子。我们知道民主这个名词已经30多年了，我追求要了解民主也已经有6年多，但是所得到的还是似是而非的东西。最近这6天我上了一课民主课，所得到的多于过去的5年甚至30多年。9月份的一切工作都是铺垫性的，都在等着最大的一台戏开幕，那就是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开启新中国的建国模式。在大会正式召开前，进入9月后，政协筹备会的各种准备工作更加紧锣密鼓。9月7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向已经到北平的政协代表及各方有关人士做了关于中国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解释参加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和人选问题，政协会议组织法草案、政府组织法草案。周恩来在报告中首先对会议名称的最后确定进行了说明，他说原来呢叫做新政治协商会议，在第一次筹备会全体会议当中也这样叫过，后来经过新政协组织法起草小组的讨论，觉得新政协和旧政协这两个名称的分别不够明确，便改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同意了这个修改意见，将来呢还要经过筹备会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决定。关于代表名额和人选问题，周恩来又说，我们在确定代表名额和人选的时候不是平均主义的，而是有重点的，重点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46个单位的名额和人选的确定始终都体现着这一重点。在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时，周恩来特别解释。

0: 解释了国民的问题，他说，解释一个问题，那就是国民的问题。在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案上去掉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二字，去掉的原因呢，是感觉到民主和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需重复，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二字比较好。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国名是中华民国，有共和的意思，但并不完全，可以做双关的解释，而且令人费解。现在我们应该把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区别开来。今天呢，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定了，关于纪元是否采用公元纪元，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上没有讲到，这将在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讨论决定。关于国名的最终确定还是很有故事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建立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提出过中华民主共和国等国名。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一次会议致辞的时候喊了三个口号，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6月21日，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公布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各小组名单时，就有这样的字样，第四小组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所以说，中共中央最初确定的国名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但是广泛讨论的时候出现了四种主要的意见。第一种意见，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国名，依据的是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还有就是中国共产党此前一段时间都是用这个国名进行宣传动员，已经有了一定的群众认知基础。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国名还可以简化，去掉民主两个字变成七个字。这个意见是张奚若提出来的，他说，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两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的人，他已经有了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了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两字重复一次了。张奚若还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有几位老先生也认为九个字的国名太长，而且共和就有民主的含义，所以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第三种意见是希望延续中华民国为新中国的国名。提出这种意见的人的理由是，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创立的，已经使用了38年，在中国民众中有广泛基础，一战二战中中华民国都是战胜国，这个国名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不用可惜了。他们还从简化的角度说，九个字简化到七个，还可以简化到四个。第四种意见，有人提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作为新中国的国名，理由是这个国名省略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当中的共和，而保留了人民和民主。其词源依据是汉语中的共和国系一字英文，原无实质区别，也可译为民主国。这个国名也可以简称为中华民国或者中华民主国，这个国名在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还可以改为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对于大家的意见，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非常重视，决定让第四小组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此事。经过第四小组的反复讨论，绝大多数人赞成张奚若的意见，同意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国名。依据上述讨论的意见，政府组织法起草委员会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并在征求一些专家意见的基础上， 写成了政府组织法的草案初稿，其中就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第四小组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默认。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为邀请新疆代表参加新政协，在给阿哈买提江的电文中使用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9月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阐述党的性质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再后来就是周恩来向政协代表做的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段话。最后是9月22日，董必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拟经过及基本内容的报告。关于国家名称问题，把周恩来的那一段话又重复一遍，并被代表们所接受，国名全称最终确定下来。但是考虑到另外一些人的意见，特别是一些辛亥老人的意见和对中华民国的感情，在提交政协讨论的共同纲领草案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又加一个简称中华民国，并且用括号括起来。这个简称又引起了一些争议，而且一直争论到开国大典的前几天。一些代表们提出用简称中华民国不好，要去掉这个简称。他们的理由是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已经把中华民国搞得威信扫地，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是与过去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有本质区别的，现在不宜再用这个国名的简称。9月25日深夜，黄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马寅初、沈钧儒等在下榻的北京饭店里收到了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午宴请柬，上面写道，9月26日上午11时半在东郊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请出席。第二天是大会休会，中午受邀的人很疑惑地来了，互相一看几乎都是70岁以上的老者。周恩来让人关上餐厅大门开始讲话，他说，今天请来赴宴的呀，大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有三个人不是，是来听长者的发言的。咱们国家呢有句老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呢就是如此，来听长者的发言。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有的说好，有的呢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或许还有点旧感情啊。周恩来说完，民间代表黄炎培首先发言，他说，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呢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三年一届，三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接着辛亥革命老人72岁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发言，她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了。下一个发言的周志祥是前清进士，他在辛亥革命之后归隐38年，从来不写中华民国国号，但目前拥护共产党。周志祥明确地说，我呀反对仍要称什么 中华民国，这是一个对群众毫无好感的名称，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表示啊，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嘛。沈君儒是个法律学家，他从法律的观点跟大家说，有些群众还在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变，我们呢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立国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大漏洞啊。遍观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文件的其他简称啊。先后有18人发言，16人主张不用中华民国简称。国有事问三老，周恩来最后总结，我要把大家的意见综合起来送给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做出最后的决定。最后参会代表又集中谈论了一次，最终确定的是不用中华民国简称，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国名。这不是一次改朝换代，而是一个新时代新国家的开始，这是一个人民的时代，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要提个醒了，最近不少听众反馈说，现在温差慢慢变大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的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一年一次的中秋节，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就像给眼部做了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用过之后，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中秋送好礼，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 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赶在前10分钟的就更幸运了。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音质好的高档音响，听歌、听戏、听评书，样样都行。这可是中秋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6: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信。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40集。
2: 1949年9月15日，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工作的党员代表大会上讲话，说明新政协代表的成分和比例是根据党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采取和各党派各团体充分协商的方式确定的。同时指出，革命胜利之后需要动员各种力量参加工作，到处都要碰到合作的问题，因此要加强同党外各界民主人士的合作。搞好合作的关键在于到他们中间去领导他们，我们不应该有拒绝领导的思想，但绝不是摆着一副领导的面孔去领导。领导工作很复杂，原则要抓得紧，但是要善于运用，要有灵活性。如果我们领导得好，可以不流血过渡到社会主义。周恩来的这次讲话是事出有因的，看到很多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进入了新政协，甚至还有一些国民党将军因为起义的贡献也进入了新政协，一些解放军的将领们不服气了，他们心想，这些战场上的败将居然比他们的政治待遇还高，到底是谁打下的江山？到底谁该坐江山呢？还有一些民主人士有一些旧的生活习性，也被为他们服务的战士们看不惯。在此期间，毛泽东耐心地解释了几次，他说，人民政协会一定要有各方面的人物，不然就是开党代表会议了。政协之中有些代表人物代表着以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的阶级动向和要求，我们不能代表。这些人必须住北京饭店，必须敲锣打鼓欢迎，因为这样对中国人民有利。毛泽东劝导说，至于民主人士的生活习惯问题，那是旧社会的遗留，他们中的许多人经过长期工作是可能进步的，他们人数虽然不多，社会联系却很广泛嘛。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和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生活，共同工作。中国共产党确实没有走打天下坐天下的历朝历代的老路，让所有看到这一幕的民主人士都耳目一新，发自内心的由衷的钦佩。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距6月中旬召开的第一次筹备会全体会议已经过去了3个月，基本完成了预期的筹备任务，有126位筹备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代表常委会向会议报告了3个月来的筹备工作。只等大会开幕了，大家突然感觉很放松。18日晚上正好是星期天，北平党政军各群众团体设宴欢迎到达北平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们，宴会选在瀛台大殿举行，这里曾是戊戌变法之后光绪皇帝被囚禁的地方。宴会上与毛泽东坐第一桌的有何香凝、陈嘉庚、司徒美堂、陈叔通、许德衡、郭沫若、李立三等人，席间毛泽东谈笑风生，不断为老人们夹菜敬酒。他说，我们这一桌什么人都齐了，有无产阶级的李立三，有 无党派民主人士、文学家郭沫若，有民主教授许德衡，有工商界前清翰林陈叔通，有妇女界的廖夫人及华侨两老人，这是统一战线的胜利呀！19日，秋高气爽，毛泽东又潇洒地带着一行人游览天坛公园去了。这一天，他邀请了老乡程潜、李明阳、陈明仁同游天坛，刘伯承、陈毅、粟裕作陪。毛泽东一行的车队在天坛回音壁前停下，先行下车的毛泽东亲自把程潜扶下车，然后对大家说：这几天呢，大家一面商量开好这次大会，一面呢访亲会友，你们辛苦了，以后大会开幕那就更紧张的不得了了嘛。所以呀，今天我钻了一个空子，请大家来这个地方，无非是调节一下生活，喘口气嘛。听毛泽东这么一说，大家都轻松的笑了。看到毛泽东和大家那么高兴，摄影师徐冰随性冒出一句：主席，我给你们在祈年殿合个影吧。毛泽东高兴的接受了这个请求。照完之后，毛泽东还特意从人群当中召唤陈明仁：子良将军呐，来来来，我们两个单独照个相啊。这陈明仁感到有些意外，这可是在东北战场上唯一让林彪吃过苦头的人呐。陈毅听到这时调侃道：哎，主席请你，你就莫装斯文了嘛。陈毅把陈明仁推到毛泽东身边，陈明仁恭敬地站在毛泽东右边，两人照了一个双人的半身像。毛泽东对他的这两位湖南老乡还是情有独钟的。9月4日，毛泽东函告周恩来、聂荣臻说：程潜9月2日抵汉，4日由汉动身来平，请急令铁道部注意沿途保护照料，不可疏忽。问准到平时刻，请周组织一批人去欢迎，并先备好住处。周恩来当即提出了具体安排计划，送毛泽东阅后，即交聂荣臻办理。7日晚10时，程潜到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郭沫若等100多人到车站迎接。毛泽东迎上去，握住程潜的手，非常高兴地说：宋公啊，别来无恙，一路上劳累喽。他又指着前来迎接的人们说：喏，你看，老朋友们，你的学生、部下都在恭候你呀。程潜激动的眼泪湿润了，连声说：谢谢，谢谢。9月8日晚上，毛泽东为程潜设宴洗尘，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毅、陈叔通等出席作陪。席间，毛泽东等与程潜亲切交谈，追溯往事。毛泽东感慨地说：20多年来呀，我是有家归不得喽，也见不了思念的乡亲。蒋介石把我逼成了流浪汉，走南串北，全靠这一双好脚板，几乎是踏遍了半个中国喽。

0: 沉思了一会儿，毛泽东接着说，我们这个民族啊，真是多灾多难呐、啊、经过8年浴血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也过不成太平日子。阴险的美帝国主义存心让蒋介石吃掉我们，我们是被迫打了4年内战呐、啊、打出了一个新中国，真是人心所向啊。程潜被亲情感动着，也被革命的共产党人感动着，他说，我呀，作为国民党的一个元老，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对蒋介石是有看法的，抗战胜利了，但我对中国的前途怀有疑虑呀，甚至有些悲观。辽沈淮海战役以后，国民党大势已成定局，这使我看到了希望。平津战役当中，傅作义和后来我们所选择的道路都是历史的必然。说到这儿，程潜站起来举杯敬酒，他说，今朝承蒙润之兄盛情厚待，我深感受之有愧呀，不过尚望在我有生之年啊，愿随各位为建设祖国、造福人民做些事情啊。听到这儿，毛泽东又动情地说，宋云兄啊，你为家乡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喽，免了一场战祸，现在我们才好好谈谈家乡，谈谈往事，享受这份快乐嘛。毛泽东再次举起了酒杯，他说，你们呐，立了功，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毛泽东对陈明仁也是厚爱有加。9月5日，毛泽东致电在长沙的陈明仁，电文说，吾兄参加新政协已获筹委会通过，倘能命驾，即表欢迎。同时毛泽东又嘱咐周恩来，让聂荣臻等一定要去车站迎接。10日，陈明仁到北平时，北平市市长聂荣臻等到车站迎接。和陈明仁照完合影之后，毛泽东又嘱咐他习50打照片，分赠故旧亲朋。再有1天多，就要开筹备建国的大会了。此刻，毛泽东一定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一起涌上心头，感慨万千，借天谈，寄天下情，携乡情，书家乡情。9月21日，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全中国人民期盼已久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这里召开。
1: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协会议现在开幕了。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表明占人口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0: 人民日报记者李庄写了大会的新闻特写，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生动地再现了大会的一些激动人心的场面。他写道，占人类总数

人民解放军的代表，战斗英雄李国英、魏小棠、魏来国、刘梅村被选入主席团。他们登上主席台时，全体代表热烈鼓掌欢迎。陈毅将军讲话时说，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表示无条件拥护人民政协大会。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随时准备着听候中央人民政府的调用，为消灭残余敌人和保卫新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到底。人们狂热的鼓掌，感谢新中国的坚强保卫者，骄傲于人民政协得到了这个可靠的柱石。全世界的进步人士都在注意着我们，向我们欢呼庆祝。国内外的敌人也许在阴暗的角落里正对着我们诅咒，但是我们有力量，有信心，让那些内外反对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大会第一天，一共有12位代表发言，人民日报的版面都给予了摘灯。中共领导人的讲话主题鲜明，观点明确，思想统一。各位民主人士的发言各有千秋，很有代表性，很有时代的印记。宋庆龄这样讲道，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何香凝讲道，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中曾说过，他致力革命40年，对内要唤起民众，为了实现国家的自由平等，节制资本与实行耕者有其田，对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是孙先生革命的目的。自辛亥革命以来这么多年，中间经过曲折、失败、流血牺牲，也经过最无耻的卖国贼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青年，使中国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蒋介石垮台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了，中国的自由平等、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有这些中国革命的目的，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得到了实现。我们可以告慰在九泉下的孙先生了。5个月前，还是国民党首席谈判代表的张治中，今天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他说，我呢是一个国民党党员，并且是国民党负责干部中在过去22年的执政时期对国家对人民负了多少罪过的一份子，来被特别邀请参加这一盛会，真是惭愧和欣慰交映，内心充满了矛盾的情绪。此时说话，真不知怎样说法才是啊。张治中由衷地告诫以前的同僚们，他说，我们要向这般主张借外兵杀国人的反动分子提出严重的警告，并正告现在反动控制下的全体官兵、各高级将领们，你们应该明白你们现在为何而战，为谁而死，眼前革命与反革命、爱国与祸国、为人民与反人民两方面所显示的铁一般的事实和强烈的对照，你们还没有看清楚吗？你们不应该再被一派陈词滥调的欺骗的宣传所蒙蔽，现在已经是你们觉悟来归的最后机会了。

0: 希望你们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毅然决然地走向人民队伍方面来。当天的《人民日报》报道用一首诗点缀了一下，写道：新的历史今天从头写，为中国人民政协开幕而欢呼。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在气象万千的新北平，在黄瓦红墙的人民的殿堂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了。几千年人吃人的封建史的道路到此走完，一百年帝国主义侵略史的道路到此走完。看前面路标上光芒万丈的七个字，国家的抚育者毛泽东所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听啊，五十四声庆祝的礼炮轰鸣，安下开国的基石，上起万年的大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欢欣鼓舞，苏联、东欧、全世界的人民同声鼓掌，残余北方帝国主义者发抖恐慌。新的历史今天从头写，新的国家出现在东方。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 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6: 接下来的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可是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万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都能够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清晰透亮。这次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非常大，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赶在前10分钟能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高档音响，一键开机，听歌听戏听评书，放放广场舞音乐，样样都行。这可是中秋专门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爸妈，我走了。
8: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7: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8: 注意安全啊。
9: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0: 吃饭啊！
9: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1: 喂妈，
12: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1: 我暂时没有跟叔叔玩，
1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2: 那就下次吧。
9: 总觉得来日方长。
12: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4: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1: 下次，下次吧啊。
12: 新年快乐！
15: 新年快乐！
12: 你要把手机的下。
14: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
7: 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2: 好，来，宝妈，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5: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6: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7: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9: 下次一定回来。
20: 下次再回来看你。
9: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妈，这次不走了。妈，
21: 不走了哈。
7: 妈，哎，
22: 走，
23: 妈，
7: 哎，快，妈，慢点啊。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青菜也来了，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

0: 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啊！生旦净丑。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降伏调传承人关林凤。关老师13岁已经开始登台演出，在开封人们称他为汴京金凤凰。10岁的时候考入了樊翠婷先生创建的西安狮吼儿童剧团，通过严格艰苦的学习，2年后关林凤已经是能文能武，技巧过人，不仅能熟练地掌握豫东调、降伏调的演唱特点，而且对豫西调的演唱也颇有心得，在儿童剧团众多学员当中已经是出类拔萃的一个。后来在樊先生的支持下，他还经常观摩陈素贞大师等等一些豫剧名家的演出，受益匪浅。后来机缘巧合，关二凤拜了豫剧皇后陈素贞为师，并且被陈素贞收为义女，改名为关林凤，成为豫剧陈派艺术的第一代传人。三上轿是陈派的传统剧目，关林凤把老师教给他的这出戏演的是活灵活现。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三上轿当中的炉内点着香一把。

0: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中秋节，好视力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一连串惊喜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文花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的湿热敷疗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关键是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享受中秋节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音质好的高档音响，听歌听戏听评书，放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中秋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

0: 号 Z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豫剧院中的苦菜花大家有可能听说过，说的就是关林凤老师。关老师19岁那年，正是在艺术上振翅高飞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使他视神经萎缩，导致双目失明。但是骨子里不服输的关林凤，凭借着极其顽强的毅力，刻苦练习，终于重返舞台。这期间付出的努力可能是正常人无法想象的。就说舞台上的走位来讲，对于关林凤老师是一种极大的考验。为了能再次登上舞台，他全凭感觉和悟性，丝毫不输给任何演员。而且在他失明期间，还依然参加了河南省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会上获得演员一等奖。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依然来欣赏《三上轿》当中的《与娇儿讲不尽离别的话》。

上次打仗，说白菜都等着。

民族的根和魂，巍巍松岳千年传承，历史的脉搏在这里跳动。品中原，听河南 FM 95.5 河南新闻广播。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

0: 来，深耕多重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伴随着关林凤老师的《三上轿》，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空中梨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

花样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中秋节限时补贴，拿出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有感受。现在打4008008379，人人都能多得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仅限本周中秋节，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你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好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50岁以上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中秋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台高档音响，声音大音质好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而且这些统统不让您多花一分钱，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5: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63年的一天，中国辽宁省吕大市文物店，也就是现在的大连文物店，正在本省的庄河县征集文物。现场来了一位神色有些犹豫的客人，只见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画卷，对工作人员说：“我手里有一幅不完整的画，您看符合征集要求吗？”文物店的工作人员打开画卷一看，不禁激动起来。
6: 经过吕大市文物店工作人员的鉴定，确定它是沈周清源图的残卷。这幅画卷原本有字画2个部分，但工作人员所征集到的残卷只是画卷后面的字，余下的画卷又在哪里呢？它又为什么会字画分离呢？
5: 据了解，这幅残卷的主人是当地的一位郎中，这位郎中平时对书画很痴迷，偶然的一次机会得知外甥获得一幅名画，郎中连忙登门拜访。经过一番寒暄，他提出想借这幅名画看看。见外甥面露难色，郎中保证只需3天便归还，外甥这才答应了郎中的请求。郎中回家后迫不及待地将画卷展开，画面上描绘的是江南水乡的园林景色，明净无波的湖水映照着院落，3间茅屋和篱笆围墙参差有致，一人在堂中静静读书，景色平远而幽深。卷后即有5言诗1首：修身以立世，修德以润身，左右不为举，谦恭肯侮人，择交求一己，志养勿风轻，乡里推高玉，兰心逼四邻，书风刚健而清奇。卷后属款常州沈周，这竟然是明朝著名画家沈周的清源图。这幅画曾被很多名家点评，是沈周中期的代表作。郎 中顿时小精彩的地方，还展露画卷的一部分具体讲解。看着外甥满心欢喜的神情，郎中又讲道，这类古画的收藏颇有讲究，如果收藏不当，它就会变成一堆废纸。外甥听后大惊失色，忙请教郎中应对的方法。郎中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来，故作神秘地对外甥说道，画卷不宜常翻阅。外甥听后没有仔细检查，赶紧将这幅画卷收了起来，对清源图已经一分为二的状况丝毫没有察觉。工作人员根据郎中家人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征集到余下的画卷，这幅沈周的清源图终于字画合璧。根据史料记载，清源图原本珍藏于北京紫禁城内，它是怎么流出皇宫的呢？191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根据清廷与民国政府签订的清制优待条件，溥仪和他的小朝廷仍然居住在紫禁城内。当时紫禁城外军阀混战，城内人人自危，各色人等都想趁乱捞上一笔钱财，有权有势的王公大臣想尽办法求得小皇帝的赏赐，而宫中的太监宫女们则自己动手开门撬锁，顺手牵羊，于是无数的大内珍宝开始陆续偷运出宫。身为紫禁城主人的他，为何坚守自盗呢？1919年，英国人庄士敦的到来，让自幼封闭宫中的溥仪大开眼界。这个小皇帝对西洋文化充满了兴趣，他萌生了去英国留学的念头。为了自筹留学资金，溥仪打起了大内字画的主意。而他作为皇宫名义上的主人，对宫内财产只有使用权，却没有所有权。溥仪想动用这些珍宝筹钱，也只有靠偷盗这种办法。可他身边每时每刻都有大臣和太监跟随，皇宫门外又日益

0: 有军队把守。偷盗计划怎样才能实现呢？这时他找到了一个帮手，自己的亲弟弟溥杰。当时溥杰每天都进宫陪溥仪读书，皇宫守卫的军队对他不会加以注意，于是溥杰成为了转移珍宝的人选。溥仪首先选了一些名贵字画，因为字画比其他珍宝易于隐藏，价值又高。溥仪先将挑选好的字画赏赐给溥杰，溥杰再用黄缎包裹好。这些黄缎包裹与平时用的课本外表上很像，所以溥杰非常顺利地将这些字画带出了皇宫。从1922年起，溥仪几乎每天必做的一项工作就是赏赐溥杰，每次赏赐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溥仪在自传中曾这样描述，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钦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经过5个多月的偷盗，溥仪将宫中1353件书画珍品变为私有，而沈周的清源图也在其中。
1: 1924年11月的一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宣布废除清室优待条件，溥仪被驱逐出宫。溥仪带着这些盗运出宫的大内字画辗转至天津，在张园和静园度过了7年多的时光。那么这7年中，这些字画又经历了哪些坎坷呢？
0: 来到天津以后，溥仪在生活上仍然没有改变皇家的派头，对于钢琴、钟表、西服这些新鲜事物，他更是一掷千金。当时溥仪对于复辟帝制仍然存有幻想，他四处拉拢外援，所以没过多久经济状况就捉襟见肘了。没有经济来源，他只能变卖字画以维持开销。与此同时，各路骗子也纷纷盯上了这个拥有无数珍宝的前清皇帝。比如沙俄的谢米诺夫，他原为沙俄的旧军阀，十月革命后逃到中国。他见到溥仪后百般吹嘘，为溥仪谋划各种复辟计划。唬得未经世事的溥仪以为找到了羊靠山，不惜血本地送给谢米诺夫大量名贵字画和珍宝。直到最后，溥仪才发现谢米诺夫那些令人激动的计划只是一个骗子的说辞。在诸如此类的骗局中，大量皇宫字画不知所终。所幸的是，清源图和一些其他珍贵字画逃过了被变卖的厄运，跟随溥仪继续颠沛流离。那么这些字画为何会再次易主流落东北民间呢？这一切都要从那座不起眼的小白楼说起。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植下建立了伪满洲国，这批大内字画也从天津运至长春伪满洲国皇宫东院，人称小白楼的图书楼内。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仓皇出逃，伪满皇宫的守卫也名存实亡。这个看似普通的宝库很快成为众人贪婪目光的焦点，留守伪满皇宫的卫兵们纷纷猜测着，这座神秘小楼里到底有什么样的奇珍异宝呢？1945年年末的一天，一个执勤卫兵路过小白楼，他一时好奇，从窗户外向里查看，发现很多木箱叠放在一起，还都用黄条封着。见四下无人，他破窗而入，打开了木箱，饭箱中又有很多小木匣，上面有皇帝白

0: 绫包裹着的圆柱形物品，展开后是有些破旧的字画。这个卫兵有些失望，箱子里完全没有期待中的金银珠宝。他对这些字画没有什么兴趣，转念一想，来都来了，不如拿几件回去卖两个零花钱。没想到卫兵队里有一个卫兵，他曾经当过小学美术教员，看到这几幅画卷后非常欣喜，告诉那个执勤卫兵，这些都是稀世珍宝，比金银玉器还要贵重。消息迅速传遍整个卫兵队，就这样，1000多件书画被瓜分殆尽，甚至很多字画在混乱中被撕毁。清源图在小白楼的哄抢中被一名卫兵拿走。随着伪满洲国的垮台，这名卫兵带着这幅稀世珍宝回到了家乡庄河。后来他那位当郎中的舅舅把清源图一分为二，从此清源图字画分离长达近半个世纪。清源图经过吕大士文物店的前后两次征集，终于字画合璧。工作人员把这两幅残卷送到上海博物馆，对清源图进行了修复和重新装裱，现收藏于辽宁省旅顺博物馆，重新焕发出昔日的光彩。
1: 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北宋时期的洛阳，公元1082年2月的一天，司马光的家里传出一片哀哭声。正在专心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回家中，可惜已经来迟一步，他的结发妻子张氏已经咽下最后一口气，离他而去了。这一年司马光已经64岁了，老年丧偶，无限凄凉。他和妻子结婚44年，一直相依为命，彼此之间感情和睦，相敬如宾。如今妻子走了，司马光心里比谁都难受。可就在这个时候，张氏的娘家人极为不满地围住司马光，七嘴八舌地指责他，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亲戚朋友们都觉得司马光为官几十年，理应把妻子的丧礼办得隆重体面些，尤其是张氏的娘家人，他们从自家的体面出发，更是极力劝说司马光大办丧事。可司马光面对大家的劝说，先是无动于衷，继而面露难色，故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肯点头答应。亲戚中有了解司马光的人，知道他向来节俭，最不喜欢华丽的排场，于是劝解道：我知道您崇尚简朴，向来不喜欢排场，可今天这事不一样啊，老夫人与您40多年的夫妻，跟着您到处奔波，也没享多少福，这最后的体面和尊荣。

总得给他吧。司马光摇摇头，掩面叹息道：我何尝不想如此，可是我也为难呐。我现在手头上没钱，别说办一场体面的葬礼，就是简单操办也是捉襟见肘啊。对于司马光的回答，很多人不相信，有性子急的人以为他小气，不舍得花钱，生气地反问道：您当了这么多年官，总该攒下些家私啊，怎么连葬妻的钱都不愿意花呢？面对众人的质疑，司马光知道再多解释也无济于事，他默默转过身去，命人把家里的收支账目全部拿出来让大家过目。大家翻看着家庭账目，吃惊地发现情况确实如司马光所说，能够拿出来办丧事的钱少得可怜。中国封建社会，大多数人寒窗苦读，跻身仕途，都是为了显耀门庭，享受荣华富贵。司马光从20岁高中进士，步入仕途后，全凭自身努力得到皇帝的信任。数十年来，他从底层小官员做起，步步高升，一直做到监察机关的最高长官，还被皇帝授予了龙图阁直学士的荣誉称号。在北宋政坛上，他历经4朝皇帝，从仁宗、英宗再到神宗皇帝，都对司马光信任有加，视他为肱骨之臣。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朝廷重臣，怎么会家无余财，连给妻子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呢？说起司马光的清贫，还得从他小时候所受的家庭教育说起。今天中国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的司马光故居，是北宋时期的县衙官舍所在地。公元1019年，司马光的父亲司马直来到光山任知县。这一年的10月，县衙官舍里传出了一阵婴儿嘹亮的啼哭声，这个婴儿就是司马光。司马直喜得贵子，他感念孩子与光山有缘，特地取名为光。在司马光故居，司马光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一段纯真岁月。按照北宋民间习俗，婴儿出生3天时要洗澡，俗称洗三。据说司马光用来洗三的井水就取自院内的这口古井。这口古井为砖石结构。司马光成名后，人们把它称为司马井，并迷信地认为用这口井里的水给小孩子洗澡，可以让孩子更聪明。除了司马井，故居内还有很多司马光当年的遗存。这2只石狮子据说是元代的遗存，一直蹲守在这里，守护着司马光的童年岁月。这2块生动的宋代石雕，雕刻的是宋代戏剧人物造型，他们手执护板，似乎在向皇帝陈说政事。院内的2块石牌匾，一块雕刻着读书辩家，另一块雕刻着天熙洪禧。院墙外2棵千年古柏，历经风雨，默默见证着时光的流逝，也见证着司马光7岁那年发生在这个小院里的故事。司马光最早被人们知道，是因为他7岁时砸缸救人的事迹。据专家称，砸缸救人的故事就发生在司马光故居中。当时司马光和小伙伴们在官舍后院玩耍，面对小伙伴落入水缸无人施救的危险场面，司马光急中生智，用石头砸破水缸，把落水的小伙伴救了出来。
从这个时候起，司马光被人们称为了神童。作为神童的父亲，司马池深知，再聪明的孩子都需要后天努力。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中国古人注重言传身教，司马池同样如此。他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儿子，使司马光成为一个节俭诚实、廉洁奉公的人。司马光写得一手好书法，各块现藏于信阳市光山县司马光纪念馆的牌匾，据说出自司马光之手，字如其人，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磊落正直的个性。世人赞颂司马光，不只因为他学问好，编撰了名流青史的《资治通鉴》，更多源于他的高风亮节和正直无私。在政坛上，司马光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成为政敌。可私下里，司马光仍然与王安石保持着朋友关系。王安石倒台后，众人都落井下石，只有司马光不避嫌疑，甚至吩咐手下妥善安置王安石的丧葬事宜。不仅如此，他还在《资治通鉴》中给王安石平反道：世人都说王安石奸诈，其实不然。司马光这种磊落无私、以诚待人的处事风格，与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不无关系。自出生到20岁中进士之前，司马光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父亲如何为官、如何做人。司马池为官清正廉洁，生活节俭，司马光也受其影响，从小就鄙视金银，不喜欢穿华丽的衣服，家人给他穿上漂亮衣服，他就羞愧地脱掉，自己换上朴素的衣服。他考中进士后，参加皇帝赏赐的宴会，每位进士头上都插花以示喜庆，只有他把花丢弃到一旁。有人跟他讲明规矩后，他才不情愿地戴上，宴会一结束立刻就摘掉了。司马光为官清廉，生活过得并不富裕，可尽管如此，他对钱财仍然毫不在意，有一次甚至拒绝了皇帝的巨额赏赐。宋仁宗病重时，因为感念司马光的忠心尽职，临终前留下遗诏，给他一笔价值100余万的赏赐。新皇帝继位后，下令把赏赐颁发给司马光，可司马光却认为国家内忧外患，百姓穷困，这笔额外的赏赐不应该接受，于是上书请皇帝收回赏赐。可是新皇帝并未批准他的请求，司马光面对这笔巨额赏赐，左思右想，决定把他们中的一部分充作建院的办公费用，以减轻国家负担，另一部分用来资助穷困的亲戚朋友，自己一点儿都没有剩下。司马光为官之余，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做学问上，决定编撰《资治通鉴》后，他不再过问政事，主动要求搬离京城开封，到洛阳去专心编书。在洛阳，司马光和妻子的生活更加简朴，他们住的地方非常窄小，另辟了一间地下室用来工作读书。当时朝廷中另一名大臣王拱辰也居住在洛阳，此人生活奢侈，宅地非常豪华，把屋子的中堂建了3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对此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司马光的妻子张氏出身官宦之家，知书达理，她嫁给司马光后夫唱妇随，一直遵循丈夫的节俭作风，
穿着朴素，饮食清淡，几十年如一日却。

0: 十年来，司马光和妻子相依为命。面对妻子的离世，清贫的司马光手头拮据，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给妻子办丧事，最后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数年后，司马光耗费19年心血，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因为常年劳累，司马光牙齿尽脱，头发全白。公元1086年10月11日，司马光死于中风，享年68岁。死后殓入国棺，遗体仅盖一床旧被，随葬的只是一篇专门颂扬节俭的文章《不清明》。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江苏省高邮市的神居山，据说是某位神仙居住的地方。1979年，当地农民在这里开山采石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古墓。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进入墓室，发现里面的结构非同寻常，无数个小房间围绕着棺椁纵横交错，仿佛迷宫一般。更奇怪的是，人们在这座古墓里没有闻到其他古墓所惯有的那种尸体腐烂的味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木材的清香。这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古墓呢？墓主人是谁呢？为了更好地保护墓葬，专家按照原来的样子把墓葬整体迁移到了扬州，并在上面建立一座博物馆。从上面俯视，整个墓葬的格局一目了然。在一座方形的没有屋顶的大房子里，依据不同的功能划分为无数个小房间。标注石工的地方是吃饭的餐厅，中府则是沐浴休闲之处，墓主人生活起居的地方在宫殿的核心位置，这里又分为殿房和官室。此外的其他房间是存放陪葬器物的仓库和仆人们生活的地方。这种特殊的墓葬形式被称为黄肠提凑，黄肠是去了皮的柏木，提凑则是木料的堆积方式。堆积时，木头的端头统一向内排列。一般的黄肠提凑都用柏木制成，可这座黄肠提凑却是就地取材，全部选用更加珍贵的金丝楠木制成。

金丝楠木不仅带有淡雅的清香，而且坚固防腐，历经2000多年，直到今天仍然散发着楠木特有的芳香。考古人员初次进入古墓时闻到的清香，就是楠木的味道。这座皇长题凑规模宏大，结构严谨，一共用了856块楠木，每块楠木大小不一，四面齐口，高低错落，全凭榫卯相连，彼此紧密贴合。刚刚出土时，就连世上最薄的刀片都无法插入。史书记载，皇长题凑只用于天子礼葬，偶尔也会被帝王赏赐给王侯或宠臣享用。西汉定都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东汉定都洛阳，天子之墓不太可能远葬江苏。那么墓主人会不会是某位王侯或是皇帝的宠臣呢？经考证，汉代时扬州一带属于广陵王的封地，如此奢华的皇长题凑最有可能是广陵王的。随后墓中出土的器物证实，大墓的主人正是广陵王。然而汉代的广陵王共有6位，到底是哪位广陵王能够有如此殊荣呢？墓葬中出土的这件记载着62年8月的墓牍，揭开了皇长题凑主人的真实身份。经过对6位广陵王的逐一排查，历史上执政时期超过62年的只有第一代广陵王刘胥。刘胥是汉武帝刘彻的儿子，史书上说他身材高大，体魄壮健，力气非常大。不仅如此，刘胥的胆量也出奇的大，敢于空手跟狗熊、野猪等野兽搏斗。可是他虽然胆子大、力气大，却胸无城府，成天到处游乐，惹是生非，很不受汉武帝的待见。公元前117年，刘胥被封为广陵王，离开长安，移居到自己的封地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扬州。当时的广陵是非常富庶的地方，城里商贾云集，百业兴旺，人们安居乐业。在这样一个富贵之乡，刘胥本可以安享富贵，直至终老。可是他无心过好日子，心里常常被一个疯狂的念头折磨着。知子莫如父，作为刘胥的父亲，汉武帝最明白这个儿子的心思，知道他觊觎帝位，一心想当皇位继承人。但汉武帝也深深明白，刘胥虽然力能刚鼎，有把子好力气，但绝不是治理国家的最佳人选。所以当公元前91年太子自缢身亡后，汉武帝在考虑太子人选时，想都没想过刘胥，直接就把皇位传给了小儿子刘弗陵，也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刘弗陵登基后对哥哥刘胥非常好，赏给他很多土地、钱粮，据说呀，仅黄金就赏了200斤。此外，他还封刘胥的4个儿子为列侯，对哥哥刘胥可谓是情深意重。可是，刘胥这个哥哥是怎么当的呢？他又是怎么回报弟弟的呢？面对弟弟给予的丰厚赏赐，刘胥并不感谢，反而愤愤不平。他觉得弟弟夺走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地位，看到弟弟年少无子，被野心折磨得昏了头的刘胥居然请来当地一个名叫李女婿的女巫，让她诅咒弟弟。李女婿装神弄鬼，哭泣说汉武帝的灵魂附在了他的身上，周围的人见此情景信以
为真，一个个匍匐在地。当时的人们崇信巫蛊之术，对神怪诅咒之说深信不疑。刘须赐给李女婿很多钱，让他到巫山祈祷。可巧不久后，汉昭帝真的去世了。刘须误认为是李女婿的诅咒和祈祷灵验了，高兴地杀牛庆祝了一番。庆祝完毕，刘须以为很快就会传来让自己即位的好消息，可左等右等，等来的却是自己的侄子刘贺登基的消息。失望之余，刘须继续让李女婿诅咒刘贺。更巧的是，刘贺在位27天，就因为荒淫无度被赶下了皇位。再一次的巧合之事，让刘须越来越信任李女婿，赐给他更多的钱物。然而这次刘须仍然没能等来自己的好消息。接下来登上皇位的人是他的侄孙子刘询，登基后成为汉宣帝。听到刘询登基的消息，刘须愕然，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老是轮不到自己当皇帝呢？他失魂落魄地叹息道，太子孙为什么反而能够被立为帝，而我却屡屡与帝位擦肩而过。感叹之余，刘须抱着唯一的希望，继续让李女婿像以前那样祈祷和诅咒。公元前69年11月，刘须因为一名亲戚谋反被牵连，理应治罪。汉宣帝听说此事后，本着宽大为本的原则，不仅没有治刘须的罪，还赐给他大批黄金和珠宝。面对汉宣帝的宽容大度，刘须大受感动，这才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又听说汉宣帝立了太子，将来皇位后继有人时，刘须终于对当皇帝这件事死心了。他叹息着对姬妾们说道，我终究不能被立为天子，诅咒他人又有什么用呢？从此刘须停止了诅咒，踏踏实实享受眼前的好日子了。然而戏剧性的是，过了几年，刘须曾经诅咒天子的事情竟然被人知道了。看到事情败露，刘须非常害怕，他毒死了巫师李女婿和工人20多人，以为杀人灭口就可以掩盖诅咒之事。可是事情仍然传到了汉宣帝耳中，刘须很快迎来了汉宣帝派来调查此事的官员。面对官员的责问，刘须谢罪说，罪该万死，这些罪状确实都有，不过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请允许我回去仔细想想再全部招供。刘须回到王宫，在殿中设置酒宴，与儿子和女儿整夜饮酒，并让宠幸的姬妾、郭昭君等人鼓瑟歌舞。五月之中，刘须唱道，人之所以想长生不老，是为了安逸享乐，没有尽头。可我这一生总不快乐，还非活到头干什么？奉守天子给我的期限吧，不能再多活一会儿了。看那钦差的千里马停在驿站等着上路呢。

0: 外。如果有幸允许安葬，也应薄葬，不要厚葬。说完，刘须就用寿带自缢了。他宠幸的姬妾郭昭君等人也都随他自杀了。汉宣帝听官员汇报了刘须临死前的情形，感慨之下赦免了刘须几个儿子的死罪，把他们贬为了普通百姓。因为感念刘须临死之前的忏悔，汉宣帝特意加恩于他，仍旧让刘须以广陵王的身份下葬，并允许他使用级别很高的皇长题凑。保存至今的皇长题凑就这样承载着刘须的深深忏悔，诉说着2000多年的传奇往事。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2006年5月的一天，北京石景山的一块施工工地上，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做着各自的工作。突然，挖掘机工人从驾驶室探出头来，喊了一声，前边好像有什么东西挖不动了。旁边几位工人赶紧凑过来看，这一看竟把几位工人都吓得面如土色。
3: 原来挡住挖掘机的竟然是一块坚硬的木板，您是不是有些奇怪？施工现场挖出块木板不是很正常吗？可就在工人们把木板移开以后，下面竟然出现了一具身着古代服装的干尸，没有墓室，也没有墓碑，干尸会是谁呢？他又为什么会穿着古代的服装呢？
0: 石景山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得到消息后，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了施工工地，并迅速将干尸转移到了附近的田邑墓进行抢救性清理研究。工作人员经过对干尸的初步清理后，确定干尸的性别为男性，生前身高在1.73米左右，双腿并拢，双手自然地放在身体两侧，皮肤还没有完全腐烂，头发、指甲以及部分皮肤还都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墓碑，没有墓室，神秘干尸会是谁呢？按照工人的描述，工作人员找到了那块挡住挖掘机的坚硬木板，经过洗刷清理，木板终于露出了它的真面目，原来是一块棺头，上面清晰地写着，皇亲告授中显大夫处无皇宫之灵柩。短短15个字将干尸生前所处的朝代、官职以及姓名都记载得清清楚楚。按照清代官制，中显大夫属于4品文官，如此说来，这具干尸的身份就是清朝一位名叫黄处吴的4品文官了。但随着专家对干尸的进一步清理，却发现这具干尸并没有

0: 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除了衣服，干尸身上并没有其他能够证明身份的随葬品。工作人员只好带着谜团从干尸所穿的衣服里面找线索。由于干尸在地下埋藏时间过长，出土之后受到温度、光线、氧气等影响，有可能几分钟内就会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干尸身上穿着的丝织品衣物。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工作人员没有立马着手进行清理修复，而是找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的文物修复专家王亚荣，请他来主持抢救修复工作。
1: 我接到通知的就说石景山发现了一个有尸体的墓葬，完了叫我过去看。我看到的时候呢，就是棺木已经抬到墓室口那田一墓那，当时一看的时候呢，因为天气正好是暑伏天，很热，已经就是开始长霉了，甚至有的时候一手一摸都能有打蔫的那种，所以当时就立刻就跟他们讲，必须赶快腾出一个房子来，先去买的那柜式空调，温度调到16度，把它抬进去，完了我们就开始，做各种准备工作。
0: 时间紧迫，王亚荣与石景山文物研究所的几位工作人员立即投入到了干尸的抢救修复工作中。然而随着清理工作的进行，一件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出现了。
2: 把棺头拿进来的时候，然后上面写的那个字是中县大夫，这个中县大夫属于是文官四品，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可能就是一个文官四品的一个文官。然后当我们看到这个衣服的时候，因为衣服很污渍很严重，污染物很严重，所以我们就是初步的清理，发现它这个补子上竟然是一个麒麟纹饰的一个补服。
0: 在中国明清时期，文武百官的官服上都会有一块区分官位品级的补子。文官绣飞禽，武官绣走兽，级别不同，补子上的飞禽走兽也各不相同。干尸生前的职位如果是四品文官，那他胸前绣的应该是鸳鸯，可他为什么却穿了一件绣着麒麟的一品武服呢？就在工作人员试图将干尸身上的武服脱下来时，又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干尸头顶下面居然压着一团发髻。发髻如果出现在明朝并不稀奇，但如果出现在清朝，可就是一件违背常理的事儿了。自从清军入关以后，清政府为了巩固满洲人对中原的统治，颁布了剃发令，要求凡是归顺清朝的明朝汉人，无论官民，都要剃发留辫。对于不肯剃发的官民，则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不管干尸是一品武官还是四品文官，都属于清朝官员。一位清朝官员怎么会留着明朝的发髻呢？重重谜团还未解开，紧接着又一个谜团出现了。
1: 衣服呢，多少层衣服都嵌合在一起，嵌合在一起呢，这就是叫凭经验，凭感觉，就从领口啊，从各个方面可以，就是说有开口的地方，就只能就说是暗箱用手的手指啊，前移后移的，就是给那个几层衣服关系的凭感觉给它分开以后，就是再一件件的脱。特别奇怪的就是当我们把那个最外边穿着那个一品武官的朝袍脱掉以后啊，当时全都惊了，因为它里边穿着一件龙袍。这个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也是一种僭越啊。
0: 工作人员在最短的时间里小心翼翼地将这件衣服清理干净。只见这件衣服的前胸和后背各绣着一条五爪坐龙，腰部绣着形龙，下摆处更有多条形龙及小团龙图案。在中国古代，龙的形象是和皇权紧紧

0: 联系在一起的。其他人如果敢擅自穿戴龙形图案的衣物，不仅会惹来杀身之祸，甚至全家都会遭受灭顶之灾。
1: 一个四品文官却穿着一品五服，挽着明朝发髻，却穿着清代龙袍，这个叫做黄处吴的人到底是谁呢？一时间，龙袍干尸陷入了身份谜团之中。石景山挖出离奇干尸的消息轰动了整个考古界，越来越多的专家加入到了干尸身份研究队伍中，各种猜测也接踵而来。
0: 按照棺木上的文字线索，专家们打算先从忠献大夫和处吴皇这七个字入手。然而纵观清王朝近300年历史，曾有过几千个忠献大夫，所有这些人全都登记在册，可专家翻遍了清史稿，却并没有找到黄处吴这个人。于是有人推测，如此格格不入的装束，干尸生前会不会是一位戏子呢？但这看似有理有据的推测很快就被推翻了。龙袍都出自宫廷造办处或皇室设在外省的织造局，织造一件龙袍需要耗费数量惊人的人力和财力，而唱戏穿的龙袍则不必讲究，服装质地和工艺都不重要，只要远远地看上去像龙袍就行。再看干尸身上所穿的这件龙袍，用料明显是上等绸，绣制的龙形图案也活灵活现。不过仅从做工还很难断定龙袍的真假，为了进一步得出结论，工作人员又小心翼翼地从龙形图案上取下了一块仅1毫米的样本。工作人员将样本放大到100倍后发现，龙形图案确实是由金线织造的。所以说，这件龙袍并不是一件戏服，但专家说这也不是一件真龙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古代，龙袍之所以称之为龙袍，是因为穿它的人是皇帝。由于王公大臣不是真龙天子，所以穿的朝服自然不能叫龙袍，而是叫蟒袍。所以这件清朝四品棺木中出土的龙袍，虽然绣工精湛，龙形图案也是用金线织绣的，但因为是四品官穿的，所以龙袍上看上去像龙的图案并不是真正的龙，而是蟒。所以确切地说，这是一件蟒袍而不是一件龙袍。虽然龙与蟒从袍子上难以分辨，但是龙却代表了皇权，而蟒仅仅是巨蛇的意思，一字之差，主人的身份地位却截然不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干尸的发髻谜团有了新的进展。细心的专家在对干尸头顶毛发进行放大分析时发现，干尸头顶并没有明显的留发痕迹，也就是说干尸生前应该遵守了清朝的剃发制度。但干尸为什么在去世后挽着明朝发髻入葬，却一直是一个谜团。有人猜测，也许黄处吴为明朝旧臣，在清军入关后归顺了清朝，在清朝做四品文官期间，因为立了特殊功绩而被皇帝破格赏赐了一件蟒袍和一品五服。虽然黄处吴生前遵守了清朝的剃发易服制度，但死前仍念及自己的汉人身份，便嘱咐家人在他死后将头发挽成明朝发式入葬，以示慰藉。但这仅仅只是猜测，干尸的身份谜团还有待相关专家们继续考察和研究。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国家记忆。
4: 海关大楼的钟声敲醒了又一个黎明，黄浦江两岸云蒸霞蔚，车水马龙。崭新的上海尽情地展示着东方明珠的绚丽风采。或许只有英姿飒爽的战士还在辉映着前辈的身影，只有横卧树丛的大炮还在记忆着昨日的硝烟。上海位于东海之滨，是举世闻名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当时有500多万人口、10000多家工厂、60000多家商店，是中国乃至世界东方的经济金融中心。黄浦江边分布着西方列强的租界，那时的上海

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各种反动势力汇集，政治情况十分复杂。对于这座牵动全国、影响世界的大城市，如何攻取、如何接管，成为摆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员面前的一个大难题。1949年4月26日，蒋介石从浙江奉化乘泰康号军舰到达上海，亲自策划和部署上海地区的防务，声称要死守上海6个月，如果守不住就要把上海搬空、打烂、炸光。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9个军、25个师、20余万人，布防于黄浦江以西主要市区及外围太仓、昆山、嘉兴、金山等地，另有24艘军舰、56架飞机配合作战，守护出海通道。这时，上海市区内外遍布着4000多个钢筋水泥碉堡、10000多个野战工事、20000多颗地雷。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及《约法8章》。5月6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等，并告刘伯承、邓小平，敌人正在搬走上海物资，请第三野战军在5月10日至15日之间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5月7日，粟裕、张震向中央军委和渡江战役总前委报告了攻占吴淞、嘉兴和围攻上海的部署。4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5月10日，第三野战军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确定从第9、第10兵团并第26军首先围攻上海外围地区国民党守军，截断汤恩伯集团之一切逃路，封闭其海上通道，然后围攻上海市区，全歼汤恩伯集团或迫其投降，求得和平解决上海。1949年至1950年中苏合拍的这些珍贵的上海彩色影像，真实地记录了历史的进程。当时普通市民不希望上海变成火海，民族资本家不希望上海变成死海。毛泽东审时度势，要求军政全胜，几次明确指示解放军不要急于攻占上海，一定要充分做好政治军事的准备工作，待机而动，尽可能减少战争带来的损失。陈毅把上海战役比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粟裕则提出为了保证上海完整接收，宁可网开一面，让汤恩伯率领的守城之敌逃窜。这里是离上海不远的小城丹阳，70年前5000多名接管干部正在这里集结，从1949年4月底开始集训，进行城市政策和外交政策教育，部署接管城市的各项准备工作。陈毅亲自给接管干部做动员报告，他批评了有些战士进城后的违纪行为，告诫指战员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解放军在前线打仗是勇敢的，但是进城后要虚心谨慎，我们野战军在城市里不能野。5月12日，第三野战军对上海外围发起进攻，上海战役正式打响。10兵团迅速攻占了浏河、太仓、嘉定、昆山、罗店、南翔等地，第9兵团快速攻占了平湖、金山卫、奉贤、南汇、嘉兴、松江、青浦。
国民党军上海外围阵地第一道防线全部扫清。紧接着，解放军开始攻击第二道防线，国民党军上海外围主阵地。第三野战军分东西两路向吴淞口夹击，东路第九兵团的进攻相对顺利，西路第十兵团从吴淞西侧猛扑乐浦、浏杭、洋行地区，进行了一场上海战役中最为惨烈的战斗。第二十八军攻击浏杭镇的国际电台，遭遇国民党军子母地堡群的强烈阻击，解放军好不容易攻了上去，又遇到地雷区、电网和竹签阵，部队反复冲击，直至深夜才拿下四个地堡群。天刚亮，国民党军突然开炮反击，一发发炮弹砸向地堡群，解放军猝不及防，伤亡惨重。第二十九军攻击乐浦，多次冲击接近街区，双方展开白刃战，各个街区不断易手，混战长达四十余小时。五月十四日到十七日，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攻击受挫，伤亡八千余人。第十兵团随即改变战术，先以火力覆盖国民党守军阵地，然后以突击队爆破碉堡，采取进破作业方式，步步为营，不断挤占国民党军阵地。随着阵地的不断紧缩，国民党军的士气则越来越低。至五月十九日，第二十八军终于拿下洋行和浏杭国际电台。五月二十二日，第二十九军攻克乐浦。东路第九兵团奋勇挺进，第三十一军进逼浦东，经过十小时激战，攻占周浦镇。第三十军抢占奉贤海堤，直趋白龙港。五月十九日，两军会攻高桥，经过三天激战，攻克高桥。第三野战军全部攻占上海外围阵地，部分攻占主阵地，从两翼向吴淞口张开了前口。汤恩伯见势不妙，匆匆逃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他唯恐断了逃路，接连抽调了三个多军守护上海的南北两翼，市区兵力相对薄弱。五月二十三日夜，粟裕得知情况，抓住战机，指挥部队向上海市区发动总攻。他调来了正在休整的第二十三军和第二十五军，进攻上海的解放军达到了十个军，形成牛刀杀鸡之势。粟裕以四个军的兵力先取浦东，经过激战，各部队会师吴淞口，肃清了苏州河南岸的国民党军，切断了上海守军的最后退路。五月二十五日，在苏州河边爆发了攻占市区的最后战斗。国民党军据守苏州河北，以三十二处高大楼房和工厂、仓库等建筑物为掩护，居高临下，交织成火力网，封锁河面。每个桥头都有碉堡固守，河岸还有坦克巡逻支援。为了保护好上海这个瓷器店，按照司令部的命令，参战部队不能使用重炮轰击，也不能用炸药爆破，只能用轻武器进攻，战斗打得十分惨烈。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指挥部队展开攻击，一波波队伍冲上去，一个个战士倒下来，激战一上午，还是没能冲过只有三十多米宽的苏州河。第二十七军所属济南第一团刚刚歼灭了苏州河南岸的国民党军，就开始了与北岸的国民党军的战斗。他们面对的是既反动又顽固的国民党青年军第二零四师。济南第一团的战士扑上去，国民党青年军的火力网射过来，
许多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倒在了苏州河边。第二十七军指战员开始寻找减少牺牲、制克顽敌的好办法。时任第二三五团七连指导员池浩田带领两名战士立了奇功。池浩田他们发现了一个下水道的入口，趁着夜黑星暗钻了进去。他们趟着污泥浊水，一身脏，满脸黑，一下子摸进了对岸的国民党军营房。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查到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的电话。聂凤智随即与他通话，小以大义，指明出路。刘昌义于五月二十六日率部起义。在历时十六天的上海战役中，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5.3万人，除汤恩伯以及50,000国民党军从海上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上海战役中，毛泽东一方面严令部队要保护外国侨民，一方面明令部队要与帝国主义势力针锋相对。黄浦江内有悬挂外国旗帜的军舰载运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军攻击，粟裕报告中央军委、渡江战役总前委，请示处置办法。毛泽东断然便是，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第三野战军部队奉令行动，严阵以待，游弋于吴淞口外的帝国主义军舰不得不悄然离去。蒋介石集团挑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阴谋，连同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一起宣告破产。

0: 上海枪声停息后的第一个清晨，市民们打开家门，惊奇地发现马路两侧湿漉漉的路边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英勇攻取了大上海的胜利之师没进民宅，却酣睡大马路边。毛泽东得知了不入民宅的规定后，一连说了四个很好，高兴地夸赞铁的纪律和铁的军队。上海人民就是从这一刻认识了解放军，认识了自己的人民军队。人民解放军的模范行动就是从这一刻走进了全世界的视野。在这之前，不少人对共产党还心存疑虑，但看到了露宿街头的解放大军之后，他们得出了共同的结论：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后来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荣毅仁也有过亲身的经历，充分的战前集中培训为人民解放军注入了力量和灵魂，从三湾改编形成的人民子弟兵的铁的纪律，造就了百战百胜的威武之师，成就了赢得民心的文明之师。为了保证完好的接管大上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护厂护校斗争。具有三次武装起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走进工厂，走上街头，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扎扎实实地建立了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有影响的工商业家、文化科技界的著名人士和专家，以及对方营垒里的重要成员。他们动员国民党上海市代市长赵祖康等一批人留了下来，不去台湾。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接管、恢复、建设大上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新生的上海，自来水照样流，电灯照样亮，电话照样通，工厂学校室内建筑保护完好。此前毛泽东广泛征求了党内外同志的意见，决定由陈毅出任第一任上海市市长。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容光焕发的陈毅阔步走进市政府大楼，满怀信心地开始了上海市市长的工作。1949年6月2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长江口外的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顽固抵抗，等待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干预的阴谋破产了，国民党当局搬空打烂炸完上海的企图破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以军政全胜的雄姿走进了大上海，不仅保护了上海这个瓷器店里的瓷器，而且消灭赶走了老鼠。上海的解放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守军，把上海完整地交给了人民，展现了人民解放军威武文明之师的光辉形象，取得了军政双胜，为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1: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中秋节，好视力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 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一连串惊喜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文花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的湿热敷疗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关键是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享受中秋节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音质好的高档音响，听歌听戏听评书，放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中秋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 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十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十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5: 西安古称长安，在中国历史上先后有10多个王朝在此建都，西安地处关中平原中部，北边渭河，南依秦岭，巴水润长安。1949年3月，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在西安六古庄招待所设宴，席间胡宗南色厉内荏地宣称，西安得失对战争全局关系很大， 我们决心坚守西安。当时的西北战场随着国共两党力量的变化，战场形势急剧改变，西北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兵力由解放战争初期的4万余人发展到15.5万余人，而此刻身在西安的胡宗南日益显得惶恐不安，他正在密切关注着太原的局势和发展。一旦太原失守，华北解放军一定会挥师西北，西安将会成为解放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别看胡宗南志大才疏，这次的判断倒还沾边儿。事实上，毛泽东对增兵西北一事早有考虑，他在1949年2月12日给彭德怀的复电中说，太原大同解决后，华北3个兵团23万人可全用于西北，至少要把18兵团、19兵团调往西北作战。1949年4月24日，华北军区部队解放太原。4月25日，胡宗南部开始从铜川、涂城、龙阳镇地区后撤，至4月底，先后撤至三原、泾阳、高陵、临潼。与西安以北跨泾渭两河，形成拱卫西安的弧形防御阵地，企图与青海马步芳集团、宁夏马鸿逵集团相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确保西北屏障西南，并准备在形势不利时经汉中退据四川。为捕捉战机，5月3日，第一野战军第四军进入铜川耀县地区，第一军进至美元留区地区，第三军进驻泾瑶岛贤地区，第六军进抵甲区龙阳地区，第二军进至萧谢羌白地区。5月17日，天还未亮，胡宗南下令执行紧急疏散计划，临走前他将防守西安的任务交给了西安警备司令杨德亮。1949年5月中旬，第一野战军首长得知胡宗南集团全线撤退后，决心不等第18、19兵团到达，即开始进军陕中，命令第一军向临平、岐山穿插，第二军向咸阳、武功方向追击，第三军进至临平及其以西地区，第四军攻克李

0: 船前线后，进占关头建军地区。第六军经咸阳向西安挺进。5月18日，第一野战军第六军配合第二军攻占咸阳后，于5月19日进至西安西北部的天然屏障渭河边。解放古都西安是陕中战役的重要目标。由于国民党军炸毁了咸阳大桥，破坏了船只，又在渭河对岸修筑了工事，时值雨季，河水深一米以上。5月20日凌晨，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军长罗元发率部来到渭河北岸，准备强渡渭河，直逼西安城下。5月20日上午8时，驻守西安的国民党第十七军未曾迎战，就向城南撤退，进入秦岭。上午11时，当第一野战军第六军第十七师第49团攻至西安西门时，国民党西安团管区和民众自卫总队宣布起义，解放军顺利进入城区。同时，第16师第46团由西安南门攻入，第17师第48团攻占飞机场，第17师第50团乘火车进占西安火车站，迅速夺下西安北门，抓捕了一群一群的俘虏。5月20日下午2时，西安正式解放。第六军进入西安以后，为了便于联系，军部设在杨虎城将军的公馆指园。5月21日，第六军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几十万西安人民纷纷涌上街头，热烈欢迎人民子弟兵进城。西安解放了，但国民党特务和退守秦岭的胡宗南第十七军的威胁如渐悬背，同时拥兵观望的马家军亦虎视眈眈，解放的西安城并不平静。
1: 国民党从西安撤退的时候，就是军统以前的遣散人员一律召回，都做潜伏部署。
0: 面对潜伏的大量特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摆在了西安公安局长王超北的面前。1949年5月29日，第一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七军被编为第一兵团，由王震担任兵团司令员。第三、第四、第六军被编为第二兵团，许光达为司令员。西安解放，胡宗南退守秦岭，第一野战军建职陇东地区，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深感唇亡齿寒，处境孤危，认为鉴于甘肃东翼暴露，兰州感受威胁，绝难自保，必须夺回西安，宁甘青诸省使能安全。他们急电国民党广州政府，提出只要胡宗南不撤退，与其配合，他们保证夺回西安，保住陕西。正处全面溃退中的蒋介石对此欣喜不已，立即电示胡宗南配合二马行动，企图重占西安。5月18日，青海马步芳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长官，宁夏马鸿逵出任甘肃省代理主席。从1949年5月底开始，马步芳、马鸿逵开始调兵遣将，企图先夺咸阳，再袭西安，经三原以北与解放军决战。马鸿逵出动3个军、2个骑兵团和1个炮兵营，共计40000余人，组成宁夏兵团，集结于平凉、固原地区。马步芳出动2个军，约40000人，组成陇东兵团，集结于宾县、荆川、灵台一带。另再派出1个军，组成陇南兵团，集结于千阳、陇县。各兵团统归马步芳之子马继元指挥。

0: 会同胡宗南的第十八兵团和第五兵团第三十六军，共计三十多个师，二十余万人，实施联合反扑。五月二十六日，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向中央军委报告上述情况。毛泽东当日复电，目前胡马两军配合在长武宝鸡之县企图阻我进攻，而我十八十九两兵团尚需三四星期后才能到达西府地区，以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十八十九兵团开道，或至少一个兵团开道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道，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六月七日，第六十一军先头部队第幺八二师到达西安，接替第六军防务。为打击胡马联合反扑，六月九日，彭德怀命令第七军和第十八军尽速运动，以便不失时机参战。第十八兵团每天以四十公里以上的速度急进，到六月十四日、十五日，第十八兵团各部进抵咸阳、长安、灞桥、临潼地区。六月十三日，马继元率第八十二军越过马鸿逵宁夏兵团第十一军和第幺二八军的防线，在炮火的掩护下对咸阳发起猛攻，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一军予以顽强抗击，给其重大杀伤。面对呼啸而至的骑兵，这些侦察兵没有选择退却，而是选择阻击，给主力部队赢得准备的时间。
1: 他们就在那个城外面一个坟地，利用那个坟包抵抗，就这样争取了三个小时，敌人冲过来以后把这十几个人全部砍死。
0: 六月十三日，第幺八幺师与马家军七八旅正式展开激战。
2: 一来呢，就别说匹马，有的连队整排整班都比人家高掉了。
3: 所以，就说这个教训以后呢，六十一军的维吉军长都组织这个六十一军的一八一四、一八三四两个师的这个机动火器，轻机枪、重机枪，这种起来，这种起来打，就那一仗把它全部打垮了。
0: 最终，第幺八幺师经历十三个小时激战，俘马家军第八十二军第二四八师师长韩有禄一下两千余人，迫使马继元退守礼泉一线，取得了进入西北后的第一个胜利。咸阳守住了，但是西安依然处于胡马联合反扑的阴影之中。面对虎视眈眈的马家军，指战员们心里并没有底。一九四九年，西北局召开紧急会议，放弃西安还是坚守西安，成为本次会议争论的焦点。
4: 当时可供选的方案之一就是撤出这个西安，是吧？撤到一个相对安全这个地区是可以的，是吧？但是一个，但是第二选择呢，就是我就是要要着坚守，对不对？坚守西安，坚守洛阳，等待时就被他们到了。彭德怀善于打硬仗，打了恶仗，养成了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的这种作战风格。
0: 随着第十八兵团到达西安，第十九兵团向西安靠近，胡马的反扑也走到了尽头，马家军见势不妙，纷纷后撤。西安城总算有惊无险，却依旧险象环生， 胡马联军依旧对西安呈犄角之势，西安的威胁依旧没有彻底解除。6月5日，第十九兵团自晋中地区出发，到7月3日，第十九兵团、第63军、第64、第65军全部进抵富平、三原、高陵、泾阳地区。西北地区敌强我弱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一野战军增加到12个军、35个师，共34万人，连同地方部队已达40万人，而且兵力集中，士气高昂。西北国民党军虽仍有40万人，但兵力分散，士气低落。这表明歼灭胡马集团、解放大西北的条件已经具备。7月6日，彭德怀主持召开了第一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歼灭胡马的作战方针，即前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方针，决定在西安以西、宝鸡与咸阳间的渭河流域发起扶梅战役。
3: 先打胡先打马呀，这个有好几次考虑，反反复复的。
5: 当时一野的首长认为嘛，胡宗南集团兵力多，而且他位置啊在西安以西的扶梅一线，打他还比较好打。如果能够消灭胡宗南军队的主力，西安的安全得到保障。另外，下一步呢，打马家军，胡宗南也不会增援了。
0: 7月10日，扶梅战役开始，担任前置两马任务的第十九兵团首先行动，按计划进入前线礼泉以北高地构筑工事，使马步方部、马鸿逵部不敢轻举妄动。第十八兵团第61军向五子镇地区胡宗南部第17军第12师残部发起攻击，歼敌2000余人。在渭河北岸，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与礼泉向西渡过七水河，从胡马两军防线之间直插胡宗南部侧后。担任穿插作战任务的第4军隐蔽行动，一夜前进70多公里，奔袭罗局镇，切断胡宗南部西逃退路。此同时，在渭河北面的咸凤公路和陇海铁路沿线，第十八兵团和第一兵团第7军分三路由兴平向西攻击前进，到7月12日已攻克武功。至此，第一野战军从东北西三面将胡宗南部4个军包围在岐山、扶风、眉县之间的渭河滩上。被动，粮草先行，如此大规模的作战，后勤补给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6: 几十万大军在这里打仗，部队每天都要吃要喝还要渡河，怎么办？以习仲勋为书记的西北军专门成立了自遣委员会，把关中的老百姓啊全都动员起来了。7月10日，扶梅战役打响后，骡马队、大车队、担架队、跟随部队啊，浩浩荡荡。
0: 7月11日夜里，胡宗南部开始沿陇海铁路向宝鸡撤退，第一野战军在罗局镇奋力阻击。这是罗局，一个普通的村镇，但在70年前。这个小镇成为决定扶梅战役胜败的关键节点。
7: 这后路的要是堵不住的话，敌人就跑了。他5个军了，你堵不住他跑到宝鸡群就不好办了。
1: 但他往哪跑了？最好的地方就往哪，就往眉县车站跑，坐火车跑。 所以敌人的话也就集中兵力攻那儿，说四军呢就在那儿，一个守着罗。

0: 来要来读，但是这下的命令呢，死命令，坚决的就死撑，所以这是打得非常残酷。
1: 激战五小时，胡宗南部已溃不成军，
2: 把敌人打到这个围火里边去了嘛，敌人从这个火里边逃跑了嘛。
1: 7月14日凌晨3时，第二兵团第四军第十二师占领宝鸡，第一兵团第二军占领宝鸡南面的义门镇。历时4天的扶围战役宣告结束。第一野战军以伤亡、失踪4600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44000余人。收复解放了武功、梅县、扶风、岐山、凤翔、永寿、临游、宝鸡、千阳等9座县城。
3: 扶围战役的胜利也确保了西安的安全，也就粉碎了蒋介石反扑西安的阴谋，彻底粉碎了他这个阴谋。
1: 扶围战役的胜利割裂了胡宗南与二马两集团之间的联系，也使得解放后的西安真正稳固在人民手中。西安这座承载了10多个王朝兴亡、见证了无数王侯将相荣辱的古都，在人民的手中重放光彩。
4: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中秋节限时补贴，拿出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现在打4008008379，人人都能多得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仅限本周中秋节，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你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好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50岁以上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中秋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台高档音响，声音大、音质好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而且这些统统不让您多花一分钱，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6: 爸妈，我走了。
7: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6: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8: 走了，
7: 注意安全。
9: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0: 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9: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1: 喂妈。
12: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1: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1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2: 那就下次吧。
9: 总觉得来日方长。
12: 下次下次。儿子，你买的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4: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11: 下次，下次吧啊。

0: 我先把手机打开一下。
1: 好，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0: 老妈没事，咱们去。
1: 好，来，老妈，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2: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机会再回。
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
5: 下次回来看。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爸，妈，这次不走了。
6: 爸，不走了哈。
2: 爸，哎，
7: 走，
2: 妈，快，爸，慢点啊。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3: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4: 那一下去买那士兵样的房，好几座山嘞，那时候直接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房价的很，我跟你说。
5: 爷爷，我现在可是5G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6: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工作，您劈山的路。
3: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2: 60年，从钢钎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7: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

0: 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听了，下面的这项福利一年可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汇源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河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特大补贴。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就能够领取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季早晚温差变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就更加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难受了。所以建议大家都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订购的朋友，就多送您78元的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台高档音响，声音大音质好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申请下来的特殊礼品，别人都没有，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下次。儿子，你买的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7: 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4: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6: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宝宝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我就要回来看。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这次不走了，妈，
14: 不走了哈，
0: 妈，哎，
15: 走，
16: 妈，哎，
0: 快，快，妈，
16: 慢点啊。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听了，下面的这项福利一年可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汇源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河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特大补贴。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就能够领取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季早晚温差变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就更加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难受了。所以建议大家都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订购的朋友，就多送您78元的眼贴，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台高档音响，声音大、音质好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申请下来的特殊礼品，别人都没有，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0: 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浮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

0: 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

0: 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6: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峪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李峪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心机，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9: 不给你酒，你去酒肉小吃。
10: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9: 每年都中秋节，都捏这个桃桃馍。

0: 或者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1: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2: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3: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两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4: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5: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航天员朱杨柱说，
7: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6: 航天员张志远说，
8: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6: 航天员黎佳莹说，
9: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印象往之。
7: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1: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2: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1: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13: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1: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4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

0: 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2: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金秋时节，探寻藏在丰收里的含金量。今天请听千亩智慧田里的增产账。
3: 我省各地抢抓农时，全力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2: 河南各地的人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邻里温情，共度中秋佳节。
3: 河南各地做好市场保供，丰富商品供给，让群众舒心过节。
2: 单日进账10枚奖牌，亚运赛场刮起河南旋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金秋时节，中原粮仓迎来收获。记者走进田间地头、产线车间，探寻藏在丰收里的含金量。今天请听千亩智慧田里长秃的增产账。大象新闻记者王发燕报道。
3: 在濮阳市清丰县的一处玉米地里，一台无人驾驶玉米收割机正在作业。通过提前规划好的线路，一键启动就能实时开展收获。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清丰科技小院指导老师汪强：
4: 它基于北斗导航系统，那么精度能达到3公分。在收割的过程当中呢，只要把整个产量的分布数据呢记录下来，最后我们生成一个产量的分布图谱，哪一个区产量低，哪个产量高，下一季在耕种的时候我们加强一些分区的管理。
3: 无人收割机走直线不跑偏，积损也降了下来。濮阳市清丰县惠农农机农民合作社理事长周建世：
5: 你看收过去后非常干净，在这块里将近200亩，是我们播种比较早了，过两天我们还有1000多亩要收获。前期我们的测产的数据是900多公斤，那从今年来说又是个好收成。
3: 这个无人农场由河南农业大学科技小院联合濮阳市清丰县惠农农机农民合作社打造，目前总面积已达1700亩，实现了天上无人机巡田、苗情伤情一平尽览，地上智能水肥轮灌，缺什么补什么。小麦玉米作物耕种管收全环节实现自动化、智能化、无人化作业。周建世告诉记者，1000多亩地安装了所有的智能化设备以后，看农情、管农田，一个人就能管理了。
5: 智慧技术的推广应用，使我们的人工降低了60%，我们的农资、种肥药，包括我们的这个水，减少了30%，反而产量我们增加了20%。
3: 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清丰科技小院指导老师汪强说：“像这样的无人农场技术，现在正在全省各地推广。
4: 6月份，我们又在漯河建成了一个智慧农场，让我们实验室的科技成果能够应用到田间地头，让我们农民增收、农业高效，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3: 智慧化种田，省的是钱，增的是粮，改变的是种地的方式。河南作为农业大省，种粮要增收，出路就在。”多种智慧田。
2: 南阳西峡香菇实现3级跳，从断木试种到袋装规模化，再到4季出菇。小香菇大奔头，身上里的致富伞越撑越欢。大象新闻记者赵永生、南阳台记者程超、曹波报道。
6: 西峡县丁河镇央地村地处深山，有着悠久的香菇种植历史和扎

0: 实的产业基础。早在上世纪80年代，率先引进椴木香菇种植技术，凭借优良的生态环境和成熟的种植工艺，产出的香菇品质上乘，产销两旺。1998年，该村全面推广带料香菇规模化种植。如今，传统的冬季带料香菇种植产量和品质难以稳定提升，产业提质转型迫在眉睫。丁河镇镇长陈前：
1: 全镇通过利用各类项目，积极引导群众新建标准化基地1200余亩，带菌增收40%以上，群众发展产业热情高涨。
0: 丁河镇央地村委员组率先打造四季出菇示范基地，一期面积45亩，建成智能化种植大棚34座，可承载35万袋四季出菇香菇规模化种植。基地菌棒使用优质菌种，全程科学化管控，从源头保障香菇品质和产量。种植户孔香琴：
2: 冬季菇属于是低温菌，四季菇属于是中温菌，一袋低温菌净利润就是3块钱，而中温菌一袋净利润是6元，相差3元。我们这个基地今年种了35万袋，净增加收入了100多万。
0: 从1988年椴木香菇试种，到1998年带料香菇规模化推广，再到2025年四季出菇模式落地，央地村香菇产业完成3次迭代升级，实现了从靠天种植、一季收获到智能管控、四季丰产的跨越式转型。央地村党支部书记李永超：
3: 传统的冬菇明年从10月份到次年5月，8个月的生产周期，而四季出菇明年有11个月出菇周期，其中1个月是换肥袋时间。
0: 目前基地二期建设正在推进，为后续扩大种植规模、提升产能筑牢基础。
4: 金秋时节，中原大地秋粮收获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抢抓农时科技助力，全力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大象新闻综合报道。
5: 在周口市淮阳区王店街道，大型玉米收割机穿梭作业高效收割，脱粒同步完成，种粮大户江旭正全力抢抓秋收进度。
6: 目前玉米是最佳收割期，但是近期天气有连续降雨，今天这雨一停，我就第一时间联系了区农事服务中心，调配了多台大型玉米收割机，争取利用这个间隙把所有地块的玉米收割完毕。
5: 新收获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田间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链接。服务中心烘干塔负责人田明勇：
7: 我们这些原料水分有35%左右，经过我们这个风干设备处理以后，水分达到15%。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少量800吨到1000吨。
5: 从抢收抢烘到稳产增产，科技支撑贯穿秋粮生产全过程。在河南省新乡卫辉市孙姓村镇杨大屯村，种粮大户姬东华家的200多亩的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有望进一步提升。
8: 今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说烂枝没枝都没有，这一亩地产量在1400多担了吧，还可。
5: 近年来，卫辉市借助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研力量，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通过耐密品种筛选、化学调控、水肥分次管理、深翻耕层和病虫害统防统治等关键技术，着力破解增密之后容易倒伏、空杆小碎、后期脱肥等瓶颈问题，粮食单产实现稳步提高。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
9: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加起来已经超过5000万亩这么一个推广的面积，并且在推广的区域，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了800到900株一亩地，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5: 玉米单产提升，谷子绿色高效栽培。在洛阳伊川县白沙镇，沉甸甸的谷穗颗粒归仓，种植户卢锦丽：
10: 咱这块地是一百

0: 五十亩，在农技中心的技术指导下，采用的是宽窄行的种植技术，从种到收全程机械化，省工省时又高产，平均产量比周边地块至少要高10%以上。
1: 洛阳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在白沙镇建设高标准示范坊，推动全程机械化和绿色高效栽培深度融合，从北斗导航、精量播种、滴灌、水肥一体化，到无人机统防统治、机械收获，实现了谷子生产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同时，这套系统还可以适配农户现有常规播种设备，稍加改造后即可应用。
2: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河南各地的人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邻里温情，共度中秋佳节。河南各地做好市场保供，丰富商品供给，让群众舒心过节。
3: 中秋节来临之际，河南各地的人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邻里温情，共度中秋佳节。请听报道。
2: 漯河市原会区顺河街街道举办党建引领聚民心、百味邻里一家亲第八届百家宴活动，社区居民欢聚一堂，品美食、看演出、话家常，畅叙团圆佳节的温馨与美好。酱牛肉、胡辣汤、毛血旺、黄河大鲤鱼、瓜子儿、水果一应俱全，不少居民也端上自家拿手好菜齐聚现场。大家一边品尝美食和街坊邻里唠家常，一边欣赏戏剧节目。漯河市原会区顺河街街道建西社区居民周双凤：
4: 聊聊天，说说说笑话，高兴，
5: 来年快乐，一年一回，你看潇洒不潇洒？
2: 顺河街街道连续八年深耕百家宴特色品牌，以美食为载体，以文化为纽带，年年办，年年新，年年有温度。漯河市原会区建设西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思宁：
6: 百家宴活动以党建为引领，搭建邻里交流平台，让大家围坐一桌，共品家常菜，共话邻里情，弘扬守望相助的文明新风。
2: 中秋期间，洛阳市宜宾区河洛文化集市在中央公园热闹开启。木质烙画非遗传承人高彬彬特意创作了一批以玉兔明月为主题的烙画半成品，让市民游客能够亲自拿起烙笔在原木上作画，体验非遗的魅力。洛阳市宜宾区木质烙画非遗传承人高彬彬：
7: 传统手艺不能只在橱窗里，得让它真正的走进老百姓的生活，跟节日文化产生联系，大家愿意看、愿意做、愿意买、愿意了解，才能真正的让非遗活起来。
2: 牡丹鲜花饼和月饼 DIY 制作体验区同样人气爆棚，市民读懂了非遗，体验到文化，更拉动了消费。舞台豫剧经典唱段、歌舞表演轮番登场，台上台下沉浸在一片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之中。洛阳市宜宾区宣传文旅部部长孙蕾蕾：
8: 我们紧扣中秋丰收双节点，把节日氛围、文化味道、民生服务一并送到群众家门口，让节日更有温度，文明更有厚度，群众更有幸福感。
2: 中秋假期，开封汴河夜游热度不减。依托宋韵水上动线和实景演绎，汴河夜游项目串联景区夜市，打通消费链条，激活古城夜经济。大象新闻记者邱亚飞、开封台记者张振华、李成峰报道。
9: 在网上看到很多船上拍的照片，感觉很好看，觉得坐在船里面看外面这些景色很壮观。
10: 入夜后的汴河碧波荡漾，仿古游船缓缓穿行河面，两岸宋式建筑灯火辉映，错落有致，光影随水波摇曳，画舫临波，游客置身其中，不单是美景的旁观者，更是沉浸式故事的参与者。
11: 专门带孩子过来体验一下，非常漂亮，历史特别厚重，不虚此行。
10: 2.5公里的汴河夜游项目串联起龙庭湖、包公湖两大市区湖泊和天波杨府、清明上河园等多个景区，沿途横跨11座宋式古桥与5大主题园林，不仅有宋韵画舫、摇橹花船、龙舟竹筏等多元船型供游客选择，还在沿线布设了近20艘演艺船和16个固定演出点位。
12: 都 灯光真的非常的好看，晚上的话带入了那种大宋的夜生活的那种感觉，游船的话就拉长了我们整个的旅游的一个体验时间。
10: 水上交通加陆地观光的立体夜游体系盘活了

0: 开封古城的水系资源，也带动餐饮、文创、零售等业态发展。今年端午假期，汴河游船累计接待游客突破20万人次，同比增长52%。开封市汴河游船景区工作人员左听说，近期游客数量仍在屡创新高。
1: 新增了水上集市，打造水上消费场景，上线了跨景区联动的联票，实现了景区互通。我们还升级了两岸的一些灯光和演出，加密了航班的次数，进一步激活了文旅资源市场。现在游客数量也是屡创新高的，单日最高接待人数5万人次，为开封夜经济增值增效。
2: 连日来，我省各地商超及农贸市场提前部署，加大储备，严管质量，全方位筑牢节日民生保供防线，确保市民买得舒心，吃得放心。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洛阳一家超市月饼专区，除传统五仁、豆沙等经典口味，减糖系列草本风味月饼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店长吕文博：
4: 就是围绕健康啊、低糖啊这一类的月饼进行了选品，你像这种茯苓味的、五红、五黑这一些健康趋势的这种口味，大概融入了20多个单品。
3: 市场监管执法人员逐项核查月饼礼盒的包装层数、空隙率，检查是否存在搭售茶叶、酒水等行为。洛阳市市场监管局食品经营监督管理科副科长段亚琼：
5: 紧盯农贸市场、大型商超等重点场所，深入排查整治销售三无过期、假冒伪劣、来源不明等食品，突出问题。
3: 段亚琼说，按照国家标准，月饼包装层数不得超过3层，包装空隙率需符合要求，售价100元以上的月饼包装成本不得超过售价的15%，且不得以礼盒等形式将月饼同茶叶、酒水等其他产品混合销售。
5: 购买月饼等食品，请选择正规的销售渠道，仔细查看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信息，切勿购买三无产品或者外观异常食品，自觉抵制过度包装，践行绿色节俭消费理念。
3: 信阳市不少超市提前半个月启动专项预案，拓宽采购渠道，动态补足库存，严守食品安全与物价稳定两条底线。某超市休闲科长关翔：
6: 节日期间我们所有的门店呢正常营业，优化补货的频次，增派服务人员，同时呢坚持平价惠民的原则，严格控制商品价格，严守食品的安全底线，保障广大市民安心的购物，舒心的过节。
3: 在信阳市双龙农贸市场，粮油、肉类、果蔬、水产等热销商品货源充沛，批发零售兼顾，市场常态化开展巡查督导，规范商户经营行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双龙农贸市场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广霞：
7: 我们双龙农贸市场已提前15天动员所有入驻企业和商户，加大采购力度，扩展货源渠道。目前呢，粮油、肉类、果蔬、禽蛋、水产等囤货量供应充足，同期相比啊，价格平稳。力争呢，让市民节日期间买得到、买得好、买得放心。
8: 记者近日从省商务厅获悉，我省将在上一轮国家有奖发票试点及部分省辖市自主开展经验基础上，自本月起在全省推广有奖发票活动，12月陆续收官。请听报道。
9: 傍晚时分，三亚市湖滨区商圈的一家家常菜馆客流涌动，市民刁先生和家人用完晚餐结账之后，主动向店员申请开具数字化电子发票，拿出手机打开云闪付 APP， 录入发票信息，参加有奖发票及时抽奖。
10: 以前给餐厅吃完饭付完钱很少开发票，自从知道有奖发票之后，现在外出吃饭、超市采购消费够100了，我都会去开票上碰碰运气。上次抽到了50元的消费券，虽然是小额福利，但也是一份惊喜。
9: 一张小小的发票正悄然改变市民消费习惯，从商圈购物、酒店住宿到景区游玩、消费娱乐，越来越多消费者消费后会主动索要发票。三亚市黄女士：
11: 现在出门消费只要符合条件就开发票，抽中的消费券还可以在本地商家再次消费，政府拿出实实在在的补贴，既得到了实惠，也愿意在其他的场所去消费。
9: 目前郑州、洛阳、三门峡、济源、焦作、安阳等地已启动有奖发票活动，多地采用即开即奖、 加定期开奖模式，同时又结合自身实际形成各具特色的活动安排。据三门峡市商务局统计，自今年有奖发票活动启动以来，全市累计上传有效参与发票8万多张，累计投放各类消费券红包100万元，有效带动零售、餐饮、住宿、文旅相关领域消费2000多万元，消费市场回暖成效逐步显著。三门峡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杨文辉：
12: 推出有奖发票促消费活动，就是希望以小发票撬动大内需。下一步，我们将依托中秋、国庆消费旺季，持续推进活动落地，不断释放内需潜力，推动全市商贸经济稳步向好。
9: 今年年初，国家层面启动有奖发票活动，郑州、开封两地被选作试点城市，有效激活两地消费市场一池春水。据统计，郑州、开封两地自今年启动试点以来，有近1324.07万人次参与抽奖，超1935.27万份发票参与摇奖，累计开票金额达103.66亿元，累计发放奖金突破3.6亿元。
2: 9月24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场捷报频传，河南运动员在武术、散打、赛艇、射击、游泳等多个项目上单日斩获多枚金牌，请听报道。
8: 日本爱知县武道馆举行本届亚运会的武术散打比赛金牌争夺战，来自河南的欧佳敏和张小雨将全力冲刺，向着冠军发起冲击。率先登场的武术散打女子60公斤级选手张小雨，面对印度选手瑙雷姆，从头到尾掌控着比赛节奏。两回合较量，她均以5-0完胜。张小雨：
13: 这一次拿成绩肯定是意料之中嘛，因为我一直坚信我肯定就是冠军。因为对于运动员来说，人生可能只有一次亚运会，然后肯定是不想留遗憾嘛，为自己的人生奋斗，然后也为国争光嘛。
8: 随后出场的武术散打男子56公斤级欧佳明同样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零封对手夺冠。欧佳明：
14: 然后证据他研究这么久，然后没问题，然后上去稳扎稳打，然后一分一分给取得这次比赛的胜利。
8: 亚运赛场河南选手多点开花，当日边世豪、韩梦瑶等人携手队友斩获赛艇3金1银，20岁小将布帅航首战亚运，在射击项目拿下团体金牌、个人铜牌。王浩宇希与队友赵佳悦、张展硕、潘展乐在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中配合默契，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为中国队夺得冠军。19岁小将温瑞博在乒乓球男团决赛中和队友王楚钦、林诗栋并肩作战，代表中国队与日本队鏖战5盘，收获银牌。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9月24号，第9届河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郑州闭幕，来自全省18支代表队的292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充分展现一线产业工人精益求精、敢闯敢拼的时代风采。
8: 河南体育消费券第二期来了，消费券券面金额最高满300元减100元，第一轮次将于9月25号10点开始发放，在云闪付平台、美团平台活动页面可领取体育消费券。
2: 9月28号至10月7号，郑州、济南、青岛三地将共同开展“乐享11”畅游济青郑社保卡惠民系列活动。届时，三地社保卡持卡用户在济南、青岛、郑州部分线下商超景区内可享消费满减优惠。
8: 9月23号，武则天与神都洛阳展览在澳门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展品涵盖陶俑、瓷器、金银器、佛教造像等品类，共126件套，立体呈现唐代及周武时期开放多元的历史图景。
2: 9月29号星期二14点到18点，郑州经开区专场招聘会在丹尼斯航海天地 B 区一楼大厅举行，为求职者带来8900多个岗位。
15: 联播说天气，
8: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里，黄河以南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南阳、驻马店、周口南部、信阳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信阳局部暴雨。今天夜里到明晨，西部、南部局部有雾。明天白天全省阴天，黄河以南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信阳部分县市有中雨。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东北风转偏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度到16度，其他县市17度到19度。最高气温北部、中东部26度到28度，其他县市22度到24度。明天夜里西部、南部阴天，部分县市有小到中雨，其他县市阴天转多云。27号到28号

0: 8号全省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西部、中南部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28号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5到6级。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阴天，有零星小雨，有雾，明天阴天转多云，偏西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到19度，最高气温26度到27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5296.4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接下来的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可是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

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清晰透亮。这次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非常大，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赶在前10分钟能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高档音响，一键开机，听歌听戏听评书，放放广场舞音乐，样样都行。这可是中秋专门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

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昨天在节目当中欣赏到了河南省豫剧三团全体演职人员为大家带来的豫剧现代戏《焦裕禄》。焦裕禄的扮演者是河南豫剧院副院长、三团团长贾文龙老师。焦裕禄这个现代戏呢，集中了河南省一流的主创和一流的演职人员，通过焦裕禄生前几个典型故事，展现了焦裕禄求实为民的公仆情怀。
1: 哎呀，君丫，下这么大雨，你咋跑过来了？
2: 哎呀，半个多月都没见你面了，今天听说你回县尉，我过来给你送点药。老焦，你这病可不能再大意了。
1: 没事。
2: 老焦，这……
1: 哎呀，君丫呀，今年兰考的洪涝灾害特别严重，刚才县尉开了个紧急会议，又重新部署了抗洪救灾的任务。
2: 哎呀，
1: 一会儿
2: 工作工作，先吃药吧。
3: 爸，
1: 哟，生父。
3: 哎，这是我专门从乡下给你找了土蜂糖。
1: 土蜂糖？
3: 嗯，
2: 土蜂糖对肝脏最好了。
3: 爸，

0: 我小雨露也相当女儿的福喽。哎，好好好。爸，哎，我要到你们县委办公室去当打字员了。嗯嗯嗯，我知道。这事是张县长艺术馆派来，为了让孩子更好的照顾你。淑凤啊，
1: 爸，
0: 我正是要找你。 给你商量商量这个事儿来，哎，你看，咱们县酱菜汤要扩建招工，我准备让你到酱菜汤去当工人。呀，
1: 老焦，
0: 淑凤啊，
1: 老焦，
0: 哎，
1: 孩子做梦都想当这个打字员呢。
0: 我知道，可是我不能同意。
1: 为啥呀？
0: 因为。
2: 她是我这个县委书记的女儿，
3: 爸，
2: 淑凤，
3: 照你这么说，因为是你的女儿，我就不能进县委机关；
2: 淑凤，
3: 因为是你的女儿，我就该永远永远慈眉斗眉吗？
2: 淑凤，咋给爸爸说话呢？
3: 那是个啥场啊？
2: 不就是眼线才做酱油吗？那又脏又累，我不去，我不去。淑凤，你咋越打越不懂事了你？爸，
3: 像你这样个爸爸，我算是倒霉到底了。哎，淑凤，老肖，你看，
0: 快去，
3: 那你
0: 快快。
2: 快去，
3: 淑凤，淑凤，
0: 这孩子，哎，这，哎。

声点，我听不见。

0: 你们那儿的情况怎么样？
1: 什么？水门国大帝进村了？我知道了，
0: 我马上滚。
1: 我说，
0: 我马上过去。

0: 老蒋，哎，老蒋，
1: 哎，
0: 老蒋，挖窑工身上这个村已经被洪水包围了，
1: 我都知道了，咱们快去。
0: 哎哎哎，你身体不好，还是在家听汇报吧。啊，
1: 不中，我得亲自到现场吃别人掘过的馍，没味道。
0: 哎呀，老蒋，你这
1: 快走！

0: 老焦，地位绝地，让你转院去郑州了。这马上就来接你。哦，小林儿已经给谷主任打过电话了，他马上就到。啊，
1: 嫂子。啊，
0: 谷主任，老焦有事跟你说。
1: 哦，哎，嫂子，这是我找个老中医开的药，据说。
2: 对治疗老焦的病很管用。谷主任是老谷来了吧？
3: 老焦，老焦，哎，老顾，别动，别动，来来，
2: 没事，没事，
3: 来来来，
2: 没事。
3: 俊英，
2: 哎，小林儿，
3: 焦书记，
2: 我要跟谷主任谈点工作上的事儿。
3: 老肖，老伙计，你们地委工作组在兰考蹲点抓电信，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3: 地委领导对挖药公社这个电信很重视啊。我知道，不过。 我心里有个疙瘩，想跟你聊聊。老肖，哎，有啥事儿？跟我说。你看，大灾之年大丰收，挖药奇迹真人心，消息都上报纸了，可为啥还有那么多人逃荒呢？
2: 这个情况，你也清楚。兰考历史上灾多，外出逃荒，都成了传统习惯。
3: 恐怕没这么简单吧？那，你的意思是？虚夸！挖药公社上报的粮食产量数据。
1: 又虚夸，老乔，老乔，这个情况我知道，我已经对韩大刚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不过，我们来挖药虽然蹲点时间不长，可韩大刚他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错。我看，这个事儿就不要再追究了，
3: 老顾。
1: 这是大事儿啊，咱可不能将错就错呀！哎呦，老焦，韩大刚已经被地委定为模范，材料都报到乡里去了。挖药公社这个情况要是传出去，那咱可就被动了呀！
3: 是啊，老顾，老顾。
1: 我就要离开兰考了，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老焦，这个事儿如果不能妥善解决，我死不瞑目啊！我，老焦，你这是何苦了呀？你知道，这个事儿。 可是柳转院亲自抓的呀！你忘了，去年卖一家粮的事儿，最后要不是柳转院冒着风险礼包，你给张新礼肯定受处分。现在要是再弄出个这事儿来，咱给柳转院咋交代呀？这柳转院用心良苦，这也是为了宣传咱烂考啊！
3: 这可。 我都明白，可是你想过没有，在粮食产量这个问题上，咱们要是将错就错、弄虚作假，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意味着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向上级政府提供了虚假的数据呀。而因为这虚假的数据将导致上级政府错误决策，过量征购，那就是减少老百姓的口粮啊。在这口粮标准本来就

0: 搞的老灾区，这将给老百姓再次降临一场灾难呐、啊！这不是天灾，是人祸呀！是人祸！
1: 老乔，老乔，老乔，来来来来，老乔，哎呦，哎。
2: 老乔，你说的对，
1: 说的对，我，
0: 老郭，俺靠的老百姓，好啊，逃荒要饭时，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连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还是一心一意跟着我们走，跟着我们干，我们不能再亏了老百姓啊！
1: 老乔。
3: 听众朋友您好，在这次抗击内涝的过程中，焦书记倒下了。就在他的病情严重将要离开兰考的时候，发现他亲自培养的年轻干部韩大刚虚报粮食产量，造成了瓦窑公社丰收之年仍然大量群众外流逃荒。焦裕禄内心的震动和困惑难以言表，艰难的选择和痛苦的反思把戏剧情势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和思想的制高点。他把这件事委托给老战友顾书记，同时要求在他倒下之后一定要长眠于兰考的沙丘前，他要看到盐碱地变成良田，泡桐树花开灿烂。

0: 要想，
1: 我
0: 惭愧呀，
1: 老顾，
0: 老小，哎，你放心，我立即向地委说明情况啊，把上报的材料马上撤回来。
1: 先把虚高的树子降下来，整个骨头的村子要赶开落实返校。
0: 好，你好好养病。哎，我马上去落实。
1: 好，老伙计，
0: 老乔，
1: 拜托了。

0: 局呀、啊，又不是头一回了，哭啥了啊？没事儿，没事儿，啊。
1: 九，你都病成这样了，别再谈工作了啊。
0: 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他了，他就不会再欺负你了。没事儿，没事儿啊，嗯。君雅，扶我到窗户那儿，再看看。

0: 受风了，孩子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呀？这孩子，
1: 老九，哎，孩子又到乡下去给你找土蜂糖了。
0: 君呀，
1: 老九，
0: 孩子大了，可是我没尽到父亲的责任啊。
1: 老九，
0: 我对不起孩子，我不能带着遗憾走啊。
1: 老九，
0: 等受风回来，我要跟孩子

0: 又去给爸爸找痛风汤了，好孩子！爸，淑凤啊，爸爸对不起你呀、啊！
1: 爸，别说了，我不去县委办公室当大字冤了，我听话，我去江才昌。爸。

0: 啥也不要，我只要爸爸，我只要爸爸。
1: 好孩子。

成霸。

庙，为张家庙关系弟妹们学习进步，河吃穿，这些年你妈妈持家不容易，从此后你要帮妈妈多分担。为兰考留下来无限遗憾。

要记在心间。

要看。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的现代戏《焦裕禄》就要和您说再见了。42岁的焦裕禄同志带着对兰考的期待和眷恋离开了我们，但是兰考现在焦书记的带领下摆脱了饥荒，树立了榜样。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6: 第33集。
7: 湘江会馆是文人聚会的地方，别看这些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口诛笔伐打笔仗，却是内行。此时他们正在激烈辩论，在座的有柳亚子、郭沫若、孟宪章、黄炎培、胡觉文等人。柳亚子高谈阔论，共产党的华商报、民盟的光明报、民革的文汇报，联手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香港时报和中间派的大公报论战，讽刺诗歌还配漫画，

0: 竭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让国民党的文人们无还手之力，真是痛快。这真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论战精彩犀利，足以载入史册。以后我要把这些文件汇总，编写一本国共笔战文集，以传后世。郭沫若说，这其实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立。国民党已经山穷水尽，无论他如何开动宣传机器，制造舆论，为自己涂脂抹粉，也不可能柳暗花明。人民不会为这个僵尸政府陪葬而放弃充满活力的共产党政府。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就在我们脚下。我真诚的希望我们这些人不要再在这里打口水战了，想办法赶紧北上参加共产党的新政协。柳亚子一反常态地呼应起郭沫若，我同意郭沫若先生的提议，喊口号打口水战虽然很精彩也很有意思，但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历史就在我们的脚下，现在不走更待何时啊。中国民主建国会黄炎培由衷地说道，我很高兴看到你们两个大文豪不再斗嘴，我觉得比什么都高兴。郭沫若申辩道，呵呵，那可不是我要跟他打嘴仗啊，是稼先兄欺人太甚，总以为自己和毛泽东是好朋友，就觉得自己比谁都革命啊。柳亚子一听来了劲，嘿，那可不是吹的呀，当年跟孙中山我就主张联俄联共，后来遇到了毛润之，我就觉得他是旷世之奇才，民族之大幸，在共产党最弱小最艰苦的时候就看到了他的将来。孟宪章怕柳亚子一发不可收拾，赶紧制止，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啊，咱说说北上吧。孟宪章话音未落，就有人高喊，高老蔡来了。喊声一过，蔡廷锴走进来，在场所有人几乎都站了起来。黄炎培面带微笑，欢迎欢迎。郭沫若热情地迎上去，欢迎蔡廷锴将军加入我们文人的队伍。谢谢谢谢，在座的各位都是满腹经纶的文人学士，我自己行伍出身，之所以来就是想附庸文雅凑个热闹。继续继续，你们继续。说着蔡廷锴自己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郭沫若接着说，话可不能这么说啊，你高老蔡虽然是个拿枪杆子的，但是名声一向很好，在我们这些文人骚客当中也很受欢迎。大家说要不要高老蔡给咱们出一个题目，咱们大家议一议啊。郭沫若一提议，众人高兴地说要。蔡廷锴站起来，呵呵，恭敬不如从命，既然大家这么看得起我高老蔡，我就向大家讨教一个问题，如果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桂系李宗仁上台执政，国内政坛会是什么样的局面呢？话一说完，孟宪章当即赞赏，好，这个问题提得好，就国民党目前的态势啊，我看好李宗仁，最起码李宗仁比蒋介石要好啊，如果李宗仁上台执政，和共产党和谈的可能性啊将会大增。黄炎培反驳道，
1: 不一定，
0: 和谈有可能进行，但依照我对桂系的了解啊，他们并不甘心和共产党平分秋色，没准儿这和谈就是一个手段，借以拖延时间进行最后的决战。刘亚子愤愤然，他们不想和共产党平分秋色，那共产党毛润之就甘心和他们各占半壁江山吗？啊，不见得呀，我坚定地认为即便李

0: 众人上台对国民党来说也是于事无补，换汤不换药，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本质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共产党统一中国，废除一党专制，建立联合政府，那既是民意也是天意呀、啊！民意不可挡，天意不可违。蔡廷锴觉得这话很有道理，不停地点着头深思。刘亚子接着说，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性情中人，我可要诚心诚意地劝告在座的各位兄弟，联共还是联贵，联苏还是联美，现在必须做出最后的决断了。我们再也不能动摇，再也不能抱中间路线的幻想了。如果要我说的话啊，我的话就会说得很难听。所谓中间路线，在前年的时候它是个幻想，到了去年它已经失败了，破产了。而今天再提中间路线，实际上那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阴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着自己的见解，会议的气氛很快达到了高潮。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商会会馆内，齐长鹏坐在一个相对安静的位置，在等陈坤博。远处陈坤博快步走来，抱歉地说，呵呵，不好意思，长鹏兄，让你久等了。没关系，能见到你我就很高兴了。怎么了？听你在电话里说好像受了什么委屈。齐长鹏开始诉苦，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委屈啊。陈坤博从没有见过齐长鹏有这么大的反应，连忙问怎么了。齐长鹏一脸气愤，港英警方竟然在深夜突击搜查我的办事处。陈坤博惊讶道，哦，有这样的事儿？齐长鹏委屈地说，哎呀，这还不算，那个黄翠微还说什么啊，我那里有共产党的秘密电台。是吗？这也太离谱了。最后结果如何呢？齐长鹏故意卖着关子，你说呢？你说啊，我像做那种事的人吗？陈坤博关切地问，那结果呢？
2: 骚扰了一番，
0: 连根鸡毛都没有找到。哼，陈坤博愤慨道，这些人也太嚣张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齐长鹏暗示道，要老是这样三天两头骚扰我的话，那我可就没有办法做事了。陈坤博一笑，呵呵，千万千万千万可别这么想啊，啊，长鹏兄，有兄弟在，这是小事一桩嘛。放心，回头我给他们打声招呼，哎，实在不行我亲自去见港督嘛。齐长鹏连声称谢，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兄啊，谢什么啊，跟我还这么客气啊。说说说，不是说还有什么事儿吗？齐长鹏看看四周，故意压低声音，最近又有一批货要进港，还请老兄要多多关照啊。 什么话呀？齐长鹏故作神秘地对陈坤博耳语：“黄金，一批黄金。”陈坤博随即又吃一惊：“黄金呢？”“是啊，这可不是一般的货物啊！你也知道，海关一旦发现走私黄金，立刻就会以扰乱金融秩序为名，全部的罚没。所以啊，才找你老兄关照。”要不麻烦还用得着劳您老兄大驾呀？陈坤博沉思着，你让我想想啊，让我想想。齐长鹏怂恿道：“不要想了，老兄，现在上海金融界几乎崩溃，内地黄金极其短缺，如果拿这批黄金在香港套现美元，那利润可是相当的丰厚啊，算你老兄一股怎么样啊？”陈坤博开始动心了，我想想办法。哎，但不能保证啊。齐长鹏恭维道：“没问题，只要老兄你肯想办法，香港还有你办不成的事吗？”陈坤博心里很得意，但是嘴上却说：“哎呀，那可不敢说呀。”书房里，李济深正在书柜前查阅资料，肥肥拿着一张名片走了进来。李先生，这个人说他认识你，想见你。李济深接过名片，感到奇怪，蔡增基，他怎么会在香港呢？他现在在哪儿？就在门外，快，请他进来。肥肥马上出书房，随后就带国民党政府原招商局局长蔡增基走了进来。蔡增基一进门就伸出双手：“人工。”李济深握了一下蔡增基的手：“蔡局长，哎呦，人工，千万千万可别叫我局长，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怎么样啊？进来可好啊？”李济深答非所问：“你怎么来香港了？”“哦，自从卸任之后，我最近几年一直都在香港啊。”“看来我真是孤陋寡闻，快要被这个时代淘汰了嘛。”“
3: 错。”
0: 李济深没想到蔡增基对自己的一句玩笑话会有这么大的反应。“错？为什么呀？”“
2: 应该说这个时代快要被人工淘汰了。”
0: 李济深感觉到蔡增基这一趟是有备而来的，马上警惕起来了。“那此话怎讲啊？”“
2: 既然是老熟人，我就实话实说。我是受人之托，专程来向人工表明美国政府对目前局势的判断，以及对人工本人的期望。”李济深一笑：“哦，呵呵，这么大的面子，我李仁朝怎么能够承受得起呀？”“哎，人工，你就别谦虚了。就目前局势而言，美国政府已经感到蒋介石当局的失败，那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就想请人工出面组织一个既反对蒋介石又不和共产党联合的新政府。”美国政府态度十分明确，只要人工点头，他们将全力支持，不但支持人工取代蒋介石，还支持人工和共产党进行和谈呢。还真有天上掉馅儿饼的事儿啊。哎，人工啊，我是很严肃的。 哦，我说你不严肃了吗？
0: 来来来来来，先喝茶先喝茶。哎，我这儿的茶呀，可是我们广西老家很有名的岩石茶呀。说着就要张罗着给

0: 给蔡增基弄茶，蔡增基看了一眼李济深，伸手接过李济深手里的茶具，啊，还是我来吧，任公。客厅内，李济深的小外孙在客厅里玩遥控汽车，遥控车绕着客厅转了两圈，跑到餐桌时，忽然不动了，小外孙立刻哭闹起来。听到动静，肥肥赶紧跑了进来，蹲下身子问：“怎么了？”小外孙把遥控汽车递给了肥肥，哭着说：“
1: 坏了，跑不动了。”
0: 肥肥哄着他：“没关系啊，没关系，叔叔给你看一看。来来来，好好好，你乖乖的啊，不哭。爷爷书房里有客人。”小外孙听话的擦擦眼泪，看肥肥帮他修理遥控车。肥肥拆开了遥控汽车，一个铜钱大小的零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看了一会儿，想把那个零件卸下来，但零件紧紧地嵌在里面，怎么都卸不下来。肥肥把遥控车拿在手上，柔声地对李济深的小外孙说：“宝贝儿，遥控车坏了，呵呵呵，我拿到街上找人去修修，好不好啊？”小外孙此刻早已停止了哭泣，乖乖地说：“好吧，要是修不好的话，我就给你买一个新的，呵呵，好不好？”小外孙开心地拍着手：“好，叔叔真好。”这时胡庆阳一手插在衣袋里从客厅里走过，他面色苍白，额头汗涔涔的，看起来有些犹豫。肥肥抬头看见胡庆阳，起身问：“胡秘书，你怎么了？不舒服吗？”胡庆阳慌忙掩饰：“啊，可能有点累吧，没什么，没什么啊。任公在书房跟客人谈事情，我就在这儿等他吧。这几天家里的客人可真不少。是啊，现在情况很复杂，社会各界都有人来拜访任公。”正说着话，小外孙又跑过来，抱着肥肥的腿：“叔叔，你怎么还不去给我修汽车呀？”“好，乖乖，叔叔这就去啊。”肥肥说完，冲胡庆阳笑笑，带着小孩出去了。见他们出门，胡庆阳无力地坐到了客厅沙发上，他掏出了那个小药瓶看了一眼，又赶紧揣在兜里，顺手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的汗珠，显得有些失魂落魄。书房里，李济深和蔡增基各自手端一盏茶，谈话还在继续。“任公啊，我知道现在找你的人很多，不但共产党的人找你，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也在找你，但他们都是各有各的小算盘，都想利用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那美国政府呢？”“
2: 美国政府确实也是想利用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
0: 李济深想看看蔡增基到底还能说出些什么光冕堂皇的话来，就问：“那怎么不一样啊？
2: 任公啊，你是存心要气我呀，还是故意装糊涂啊？你想想看啊，共产党找你，事实上我知道毛泽东给你写了亲笔信，你也发表了声明，表示支持他们的五一口号。但共产党这个词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是独裁呀，任公。现在他们说的好听，要成立什么联合政府，其实不过是个幌子，目的就是要利用你们这些有声望的人，帮他们推翻蒋介石政府，而他们取而代之。
0: 代之以后呢，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会有什么区别呀？什么区别都没有，还是他们一党说了算，这是不折不扣的利用啊。
3: 稍事休息，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0: 欢迎回来，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34集。
2: 书房里，李济深和蔡增基各自手端一盏茶，谈话还在继续。任公啊，我知道现在找你的人很多，不但共产党的人找你，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也在找你，但他们都是各有各的小算盘，都想利用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那美国政府呢？
3: 美国政府
2: 确实也是想利用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李济深想看看蔡增基到底还能说出些什么光冕堂皇的话来，就问，那怎么不一样啊？任公啊，你是存心要气我呀，还是故意装糊涂啊？你想想看啊，共产党找你，事实上我知道毛泽东给你写了亲笔信，你也发表了声明，表示支持他们的五一口号，但共产党这个词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是独裁呀，任公。现在他们说的好听，要成立什么联合政府，其实不过是个幌子，目的就是要利用你们这些有声望的人帮他们推翻蒋介石政府，而他们取而代之。代之以后呢，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会有什么区别呀？哼，什么区别都没有，还是他们一党说了算，这是不折不扣的利用啊。任公啊，

和共产党相比，李宗仁他们利用你的目的，哈哈，那就更明显了，甚至可以说是更加露骨，更加等而下之了。他们看到蒋介石不行了，而共产党又很看重你，所以就想打着你的旗号和共产党和谈。谈什么呀？一句话，所谓的和谈就是给他们进行军备，提供时间，等他们觉得自己有实力和共产党进行最后较量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开和谈的面具，和共产党进行最后一搏。哎呀，到那个时候，你这个牵线人会处于什么位置啊？两头都不落好啊，你说是不是人工？蔡增基苦口婆心地说道。蔡增基侃侃而谈，李济深却不为所动，淡淡地问，说完了吗？蔡增基不免大失所望，讪讪道，完了，完了。美国呢？蔡增基一听，立刻又来了精神，美国政府和他们截然不同。何以见得呀？是的，不错，跟他们一样，美国政府看重的也是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但目的截然不同，他们都是想利用你，而美国政府会给你一个完全独立的由你自己掌控的政府啊。李济深故意地说，明白了，美国自己什么都不考虑。人工，如果非要我把话说完的话，那我只能说，美国政府考虑的仅仅是他们的在华利益。见蔡增基终于说出了实情，李济深淡淡一笑，这不就完了吗？我还以为美国政府真的什么都不要呢。人工啊，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也不管你给他们做过什么样的承诺，但就我而言，对人工你，我觉得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你说呢？李济深不动声色地说，我会考虑的，这么大的事情容我考虑考虑再说，好不好啊？蔡增基认为自己的说辞起了作用，站起身来，好的，任光，我会耐心地恭候你的答复，那我就先告辞了，慢走，侯秘书，送客。胡庆阳应声进来，送蔡增基离开。看见蔡增基出了大门，李济深随即回到书房，关上书房门，匆匆铺开纸墨，提笔写了一封信。片刻，他拿着信走到客厅。胡秘书，胡庆阳迎了上来。李济深把手里的信交给胡庆阳说，这是我刚刚写好的一封信，你赶快把它送到高老蔡那里。胡庆阳把信收好。好的，李济深嘱咐道，让他赶快看，看完之后要当面听取他的意见，完了就赶快回来。好的。李济深说完，又进到书房，拿起笔写东西。胡庆阳站在原地不动，他本想和李济深说什么，却始终没有开口。他愣了会儿神，然后走出了客厅。胡庆阳走进关系室，掏出了药瓶看了看，迅速打开瓶盖，将里面的毒药一股脑的倾倒入马桶，然后打开水阀冲刷。看着马桶再次恢复平静，胡庆阳长出了一口气，擦了擦头上的汗水，看得出来，这些天他心里的压力多少有些释放了。

0: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手里拿着李济深小外孙的遥控汽车看了半天，指着那个可疑零件对肥肥说：“这是一个无线窃听器。”“
1: 真的？
0: 这帮家伙也太缺德了。”齐长鹏动手把窃听器拆下来，回去之后把这个情况马上告诉李先生。
1: 李先生今天有客人呢。
0: 哦，什么客人呢？一个叫蔡增基的人，说话声音很大，好像还很激动。我偷偷听了几句，好像是美国政府派来的说客，要说服李先生自己组织一个政府什么的。齐长鹏说：“你听得没错，蔡增基本身就是一个亲美分子。”
1: 那怎么办呢？
0: 问题越来越麻烦了。现在是三方力量都在争夺李先生，就不知道李先生是何打算呢。齐长鹏顿了一下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情况，我要马上电告周副主席。”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悦来酒店蔡廷锴房间内，蔡廷锴看完李济深的信，面露忧色，半天不说话。胡庆阳坐在一旁等待蔡廷锴答复。蔡廷锴缓缓地开口：“人工现在炙手可热，各方人士都在争夺它，千万不可仓促决定。哎呀，有时候选择越多，顾虑就会越多，顾虑一多，难免顾此失彼啊。而正确的道路总归只有一条。虽然人工没有说明，但我能感觉出人工的内心很矛盾，我总觉得他有什么顾虑。”蔡廷锴一语道破：“能有什么顾虑啊？还不就是他和共产党的恩恩怨怨吗？我也是这样想的。说实话，人工内心是真心的拥护共产党的五一口号，并希望早点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但是往往到了快要下决心的时候，他和共产党的恩恩怨怨就会浮现在他的眼前，尤其是415事变，几乎就是他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痛。继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之后，他在广州也积极开展大搜捕，不仅杀害了很多共产党人，还导致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流产，终身不育。虽然他后来坚持反蒋，但仍然和共产党对立，他深知自己手上沾了共产党人的血，所以每到紧要关头，就会情不自禁地想，中共提议召开新政协会议，会不会是权宜之计呀？胡庆阳痛心地说道：“我可以理解，如果我是人工，我也会这么想的。”胡庆阳继续说：“虽然毛泽东给人工写了亲笔信，盛情邀请人工北上，但是人工总是于心不安，甚至经常一个人坐在

厨房，哎呀，一坐就是一个晚上，任何人都不敢打扰。按照我的理解，我觉得人工的心思是这样的，他不但想解开心里那个哪怕是已经生锈了的结，还想在国共两党合作之际有所建树。对于新政协会议，他不希望自己仅仅只做一个傀儡代表，而是想当真真正正的主人，切切实实的为中国民主化进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蔡廷锴一声感叹，哼，没错，人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正因为如此，他才比任何人都痛苦，都犹豫。

和平医院病房内，孙维文的母亲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孙维文轻轻走进病房，伏在病床上，拉住老母亲抱满青筋的手。孙母感觉到了，用微弱的声音叫了一声：“文儿，是你吗？”孙维文眼含热泪：“是我，娘。”孙母张大嘴，呼了一口气，挣扎着要起来：“你可来了呀！”孙维文赶紧扶住老母：“你不要起来，娘，你躺下，我就在这里，我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陪你。”孙母慢慢躺下，紧紧地拉住孙维文的手不放，开始用微弱的声音挣扎着给孙维文交代后事：“文儿，脚在你腿上啊，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孙维文紧握老母的手，泣不成声。还没等孙维文再说些什么，放在桌子上的心跳检测仪突然嘟嘟响起了报警声。与此同时，原本握着孙维文的那只苍老的手渐渐松开了。孙维文一愣，紧张地看着母亲。孙母已沉睡去，面容安详。孙维文如遭雷击，扑到母亲遗体上失声痛哭。护士和医生看到警报，慌忙跑进来实施急救，要求家属到外面等候。孙维文失魂落魄地走出病房，坐在走廊长椅上。顾青在旁边不远处走来走去。孙维文突然站起来，慢慢走到窗前，点燃一支烟。趁顾青不注意，将自己写好的那张纸条悄悄塞进窗台那只红色土桃花盆的花丛中，再慢慢走到长椅前坐下。刚坐定，医生和护士就从病房里走出来。孙维文赶紧站起来：“医生，我娘怎么样？”医生惋惜地说：“很遗憾，老人已经走了。”医生话音未落，护士就推着覆盖白布的遗体走了出来。孙维文一个箭步扑上去，哭叫着死死地抓住手推车：“娘，娘，是我害了你呀，娘。”医生护士上前劝慰，他们拉开孙维文，推着手推车继续往前走。孙维文哭着不舍地跟在后面。鲁鱼从楼道口走出来，不动声色地看着远去的孙维文的背影。

0: 什么意思啊？肖啸天解释，蔡是蔡廷锴， Q 是圈儿，就是孙维文。孙维文，齐长鹏一惊，对，他以前的代号就是 Q。 这么说，他们给蔡廷锴的车里装了定时炸弹，有可能。为什么呢？肖啸天分析，因为孙维文是通过我们以前设置的一个紧急通道传送的这个消息，当时我们规定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私自去找鲁医生的，可信度有多少呢？肖啸天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缓缓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很难过，孙维文成了我们的敌人，也很遗憾那天没有一枪击毙他，但是他的这个信息我相信是真的。嗯，我同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说着，齐长鹏就抓起电话进了几个电话号码。喂，是悦来酒店吗？请接717房间。对对对，是找蔡先生。什么？蔡先生出去了？参加什么会议啊？香港工商界茶话会。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齐长鹏放下电话，对肖啸天说，快快拿地图来。肖啸天拿过地图，齐长鹏迅速查阅，很快就确定了蔡廷锴的行车路线。肖啸天问，蔡先生去哪儿了？
1: 要去参加一个茶话会，刚刚出门。
0: 齐长鹏说着拿起地图，快快去截住蔡先生。两个人风一般的出了门。傍晚，街上霓虹点点，虽然香港的夜景很美，但是此刻肖啸天、齐长鹏完全没有欣赏的心情，他们沿路驱车，一心拦截蔡廷锴。而此时蔡廷锴和胡庆阳两人坐在车上浑然不觉，危险逼近。他们还在饶有兴趣地谈论中国未来民主制度的建设。蔡廷锴说，说实话，对共产党心存疑虑的啊，那并不止人工一个。我拥护五一口号，也希望新政协会议能够早日召开，可是对共产党照搬苏维埃那一套，哎呀，我也是心里没有底。苏维埃道路能否在中国行得通，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我感觉到人工最近两天的心情啊，好像好了点儿，这还得感谢你的指点呢。蔡廷锴有些意外地看着胡庆阳，我的指点？我没有指点什么呀。胡庆阳提醒他，哎，你说选择越多，顾虑就会越多，顾虑一多，难免就会顾此失彼，而正确的道路总归只有一条。
2: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沟锁在地百里内的群众自带干粮和工具，夜以继日地开掘出来的。沿途的祠堂庙宇甚至民房都被他拆了个光。汤恩伯还奉行残杀立威的手段，在他的写字台玻璃板下，他亲笔写着前人的两句话：要有菩萨心肠，要有屠夫手段，作为他的座右铭。
1: 1944年4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实行大规模的一号作战计划，发动了玉香桂大战。中原大战是这一次作战的第一阶段。日军以郑州、洛阳为重点，其兵力约有5到6个师团，附一个装甲旅团，总兵力不到12万人。而汤恩伯和蒋鼎文此时却拥有部队共计50万人，4倍于日军。可是双方一交火，汤部却一触即溃。当时豫西的一些地方武装与汤恩伯结下了冤仇，也趁机袭击汤部，致使官兵闻枪丧胆。有一次，汤恩伯的卫队被地方武装包围，很快就缴了械，指挥部的电台也丢失了。汤恩伯本人化妆成了伙夫，脸上抹着锅灰，穿着满身油腻的衣服，才逃跑了出来。日军攻占临汝县的时候，仅派了6-7辆坦克，用照明灯搜索和一部分兵力截击。而此时汤部有2个军的兵力，并且配有反坦克炮，但是却一炮没放，望灯而逃。他的千里国防攻势竟毫无用处。整个中原战役，汤恩伯部以全军溃败而告终。
0: 这次汤恩伯为了保卫大上海，却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淞沪地区的军队在江防战役发生前，有52军、75军、37军，共3个军，同时还有交警总队、保警2个大队，宪兵1个团，装甲兵2到3个团，炮兵3个团以上，工兵4个团，海军1个舰队，空军4个大队。南京被攻克后，江防部队撤到上海的有54军、21军、51军、123军，共4个军，99师、204师等2个师。3月间，汤恩伯又新成立了第12军，4月份成立了暂一军。这样，汤恩伯在上海共有9个军。汤�en伯对外号称30万大军，实际上大约在20万人左右。他的这些部队的装备都是一流的，54军完全是美械装备，是上海各军中战斗力最强的。52军、75军、37军、21军、99师也都是半美械装备，具有相当的战斗力。其中37军有半数以上是青年军，这些人早被教育为忠诚党国、思想顽固的军人，他们誓死效命，因此比较难打。交警、宪兵和保警部队装备多为短射程自动武器，战斗力较强，虽然不适合于野战，但对于巷战却很有威胁。除此以外，还有特种兵的配合，首先是炮兵的配合，连同撤回的炮团，汤部有5个炮团，总计大小口径各种火炮约500余门，其中流野炮以上的重炮130多门，阵地前面平均每1公里正面配备5门炮，这就构成了第一道火力网。其次是空军，空军由原来的2个大队增加到了4个大队，飞机由86架增加到140多架。这些飞机每天分成3批，昼夜不停地轮番轰炸，协同地面部队作战。他还配有大量的照明弹，防止我军夜袭。另外，汤恩伯还有装甲车和战车各100多辆，作为预备队使用。
1: 这个汤恩伯把杀作为惩戒官兵、树立军威的主要手段。 为了挽救局面，他制定了一系列的杀人

0: 政策，当时最为严厉的就是他下达的十大战令：一、违抗命令临阵退缩者杀；二、意志不坚通敌卖国者杀；三、未经允许擅离职守者杀；四、放弃阵地不能收复者杀；五、造谣惑众扰乱军心者杀；六、不重保密泄露军机者杀；七、坐观成败不相救援者杀；八、贻误通讯致失联络者杀；九、不爱惜武器弹药及克扣军饷者杀；十、破坏军纪及懈怠疏忽者杀。这就是汤恩伯所谓的高招。另外，在大战在即之时，汤恩伯又别出心裁地在各部队设立了军纪营，用以激发官兵斗志。总之，他想尽一切绝招想死守上海，为其主子蒋介石效忠。
1: 面对一场恶仗，被毛泽东称为第一大将，善于大兵团作战的粟裕，为三野部署攻打上海的战略，军长叶飞发火不要指挥权，这是为什么？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2: 1949年5月7号，在古城苏州第三野战军前敌指挥部里，张震和粟裕正在制定攻占上海的作战计划。张震望着粟裕：“
0: 近日啊，各部都打电话询问总攻的时间，看样子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
2: 哈哈，不要急嘛，军委和总监委考虑，接管上海的工作还没有做好，不能惊动敌人，不然会把他们吓跑的。”两个人在地图前继续反复研究攻占上海的几种作战方案，最后经过研究确定了三种办法。一是对上海守军实施长围久困的战法，但是上海有500多万人口，粮食和燃料全靠外地输入，长围久困势必使市民的生活陷于绝境，而敌军有可能利用海上通道逃走，而且还会拖延全国解放的时间。二是攻击敌人防御薄弱的地方，从苏州河南实施突击，但是这一方案势必把守军吸引到市区，使市区成为主战场，这样城市的设施将会受到致命的摧毁，而这一战法自然不可取。三是从上海的两翼迂回，前击吴淞口，封锁敌人的海上退路，暂时不攻击市区，在市郊诱歼敌人。这个方案既不能让敌人从海上运走更多的物资，又可保全市区的完整，但是考虑到汤恩伯为了确保其海上退路，势必集中兵力在吴淞口两侧拼命顽抗，我军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张震拿着铅笔在地图上指点了一会儿，然后回头看着粟裕：“
0: 你倾向于哪种方案呢？”“
2: 哎，我看还是第三种。”“
0: 这种方案啊，我军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呀。”“
2: 要记住，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为了保存一个完整的上海，只能这样了。”“
0: 嗯，我也赞同。”“
2: 这将是一场硬仗、恶仗，我们的部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呀。”“
0: 但是呀，这更符合中央军委5月6号电示的精神，断绝敌人海上的退路。”“
2: 是的，请立即向军委和总前委报告我们的第三方案。”5月8号，中央军委复电批准了这一方案，批示他们立即照此执行。5月10号，粟裕、张震下

0: 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并且进行了具体的部署。
1: 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指挥第26军、28军、29军和33军，配属特种兵纵队、炮兵第5和第6团以及一个工兵营，首先以主力攻占吴淞、宝山，封锁黄浦江口，阻截敌人之舰船运输，其余部队分割歼灭昆山、安亭、太仓、嘉定地区之敌，待命由上海西北地区协同第9兵团会攻上海。第29军、第28军主力应于5月12号晚策应28军主力作战，掩护其侧背安全，而后待命沿京沪路、苏州河左岸向上海进攻。第33军集结常熟地区，准备接替担任太仓、嘉定、宝山、吴淞警备任务，以便29军、28军集中兵力攻击上海。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郭化若指挥第20军、27军、30军、31军，配合特种兵纵队炮兵第4团，首先以一部攻占平湖、金山卫、奉贤、南汇、川沙沿线阵地，断敌由上海向东南逃窜的退路，主力是战机控制青浦、松江以西地区，而后待命由东南西三面协同第10兵团会攻上海。第27军应于5月14号晚集结嘉善，控制大东邦铁桥，监视松江、青浦之敌，如该敌撤退时，应立即进至青浦以东四境镇以西地区，待命沿苏州河以南攻占上海。第20军应于5月14号攻坚平湖、金山卫之敌，并以一部控制该地，待交31军接替，而后集结于松江以南黄浦江右岸，如松江之敌逃走，则控制松江，待命沿路向老法租界及南市区攻击。第31军应于5月15号接替20军至平湖、金山卫地区防务，封闭上海守敌南逃退路，其主力应适时跟随30军之后加入浦东作战。第30军应沿嘉兴、金山卫以北、黄浦江右岸向奉贤、南汇、川沙攻击前进，歼灭该地区之敌，截断上海守敌东南方向至海上逃路，其先头部队力求于5月16号晚占领川沙。这种布置是得力的，十兵团从西路、9兵团从东路，就像一把钳子，紧紧地把吴淞钳住，截住汤恩伯的退路，然后再打开几个口子，由缺口渗透。应该说，解放上海各方面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如何接管好这个城市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
0: 5月10号，野战军司令部命令叶飞率第10兵团的第28、29两个军为西路军，从常熟出发，限他们在14号拂晓前挺进吴淞口，进入战斗状态。第10兵团叶飞司令员是个急性子的人，他看了野战军总部下达的作战命令后很有意见，接着就抄起电话接通了野司。电话是由司令部的一个作战参谋接的，叶飞打通电话就开了口：10兵团只有28、29两个军打西路，却要求2天到达，你知道从常熟到吴淞口有多远吗？
2: 120多公里吧。
0: 120多公里，其中需要经过太仓、渡过济河、经过嘉定、乐浦、洋行、刘行等多处永久性要塞设防地才是吴淞口，就是不打仗，强行军一天也只能走60、70公里，只给我2天，难道仗不打了？
2: 不会有多大阻力的，我上海的地下党正在做汤恩伯部队的策反工作。
0: 那好，既然没有什么仗打，那就不必我亲自指挥了，指定28军朱少卿军长统一指挥就行了。叶飞正准备放下电话， 突然听见电话那头响起了素玉的声音。
3: 怎么，叶司令，有什么想不通的吗？这样吧，你下午到我这里来一趟，我们好好谈谈。
0: 常熟离苏州不远，叶飞坐上吉普车，很快就来到了三野指挥部。素玉的脸上总是挂着那副浅浅的和善的微笑，这使他的下属们对他总是有一种亲切感。两个人一见面，素玉就微笑着迎了上去。你有什么意见就说吧。
4: 我们两个军两天内完成布防任务，还不算走路，我是有点担心呀。
0: 情况有变化了，对你们很有利。
4: 怎么了？
0: 上海地下党的策反工作有成效了，有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表示，只要解放军打过来，他们就在城里策动起义。所以说，你一路上不会有什么仗可打了。粟裕还不知道，这个时候张权将军的身份已经暴露，被抓了起来。粟裕对和平解放上海还是很乐观的，可叶飞却不这么认为。
4: 我觉得不会这么轻松吧。
0: 你是担心二十九军吧？叶飞一听这话，轻轻地摇了摇头。叶飞啊，正是因为二十九军以前打大仗的机会不是很多，这个机会才不能错过，好好锻炼锻炼嘛。听到这儿，叶飞没有再发表不同的意见。记住，这一仗虽然没什么大问题，比较有把握，但上海是个国际性的大都市，成败的影响很大，还是你亲自指挥吧。叶飞不好再说什么了，他敬了个军礼就走了。
1: 五月十二号，进攻大上海的战幕拉开了。第一天的战事正如预料的那样很顺利，第十、九两个兵团第一梯队各军统一发起了外围战斗。第十兵团的第二十九军主力当天就占领了浏河，歼灭守敌五十二军一个多营。第二十八军的八十三、八十四师挥师直取吴淞，于十二号、十三号占领太仓、嘉定，共歼守军第幺二三军两千多人。第二十六军十二号占领昆山，十四号进占南翔，追歼守军幺二三军幺八二师一部，俘虏一千人，然后进至安亭地区待命。第九兵团第二十军于十二号到十四号，先后攻占平湖、金山卫、奉贤，歼守军暂八师一部。第三十军在二十军的掩护下向浦东高桥追进，于十四号占领南汇，进逼川沙。第二十七军于十二号至十四号占领嘉兴、松江、青浦等县城，待命攻击市区。但是实行前行攻势的东西两路各两个军，在清扫了外围，进入敌人第二道外围防守线之后，却遭到了强有力的阻击。
5: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5月13号清晨，第29军87师和85师的一个团，对乐浦镇形成了三面包围，黄昏发起攻击。敌军第52军第2师5团，在舰炮、要塞炮火的支援下，封锁攻击解放军部队的前进道路。守军隐蔽在树林、草堆、坟包中的地堡，组成密集交叉的火力网，顽强的抵抗。攻击部队经过多次冲击，占领了乐浦镇前沿。经过近40个小时的激战，于15号拂晓攻占乐浦街区。见此，敌军撤至镇外小高地，反复冲锋，海空军协同轰炸，乐浦镇成了一片废墟。87师以较大的伤亡，牢牢地坚守以德的阵地。与此同时，第28军在刘行镇国际电台阵地受挫。这个地区的守军仅为第52军25师的一个营，但是由于阵地密布钢骨水泥的子母地堡群，每座碉堡周围还有电网、竹签、地雷和水沟等。另外，再加上进攻部队的战场侦察准备不足，激战一夜才拿下4个地堡群。
5: 这时，叶飞也来到了阵地前沿，他十分着急。这时他想起了日本人2次打上海的时候，也都是在乐浦刘行一带受阻碰壁，曾经3次换舰，后来都是从侧翼登陆包抄才得手的。于是调2个营从刘行2侧包抄，还是没有成功。第29军、28军在前3天的激战中，部队伤亡很大。16号晚上，叶飞给粟裕打了电话：“
6: 粟副司令啊，我没能完成任务，没能按指定的时间到达吴淞口。”“
7: 这不怪你，怪我们情报不准。战士们打得很好，打得很好啊，很勇敢。部队的伤亡很大吧？”“
6: 牺牲太大了，29军的攻击部队已经牺牲了一个团长，一个政治部的主任，连长死了，营长上，营长死了，他团长不上怎么办呢？29军的攻击部队占领4个地堡群，就死伤80多人。昨天晚上，从国际电台侧门穿插的248团占了1个地堡群，天亮后被敌人的炮火覆盖，伤亡300多人呢。粟副司令啊，再也不能这么蛮干了，代价太大了。”“
7: 是啊，不能这么蛮干了，得想想办法。我们已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总前委，陈毅司令代表总前委电示我们，攻湖作战不要性急，要大量使用炸药，配合炮兵及坑道作业，克服敌人的钢筋水泥碉堡。”“
6: 对啊，我们可以用炸药进行坑道作业，我们可以采用进破作业攻坚战术，逐段逐点来攻击。”“
7: 好，叶司令，你的想法很好，我马上从26军、33军各调1个师给你，协同攻坚。怎么样？要不要再增加兵力给你们呀？”“
6: 不用了，我们又不是打人海战术嘛，请你放心。”
5: 放下电话后，粟裕的心情也很沉重，他坐在那里抽起烟来。这时，张震走了过来：“
6: 这次攻坚战与以往不同了，看样子我们得改变战法了。”“
5: 是啊，进攻上海与打太原、打济南不同，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部队起义上是不太可能的。
6: 济南出了吴化文，上海的汤恩伯很顽固，不可能成为第2个吴化文了。
5: 我们立即改变作战方针，不能再出现失误了。”“
6: 是这样的，兵力部署也要调整。”“
5: 可以，但大洞不行，小洞可以。”这样两个人待在一起，反复研究了半天， 最后向各部队下达了五点新的作战方针。
4: 第一，肃清敌外围之后，对主阵地攻击应绵密侦察，选择敌突出部或者结合部与较弱之敌攻击，吸入敌直纵深，而后由敌侧背或由内向外打来撕破敌之防御体系。太原战役此种方法收效甚大。第二，集中兵力，尤其应集中火力与发射筒相结合轰击一点，以炸药来软化敌钢骨水泥攻势，轮番不停的攻击，这样使敌不易重新组织防御，更可避免敌已测量好之火力封锁。第三，交通壕作业迫近敌人，可以采用淮海战役歼灭杜聿明时前行作业交替攻击，力求歼敌于阵地之内。第四，发挥孤胆攻击与守备精神，发挥爆破威力，以炸药开辟冲锋道路与歼灭敌之反击部队和进行打战车、装甲车之教育，纠正集团攻击与集团守备方式，减少不必要的伤亡。第五，指定对空射击部队。
5: 这个指示下达以后，各部队立即结合实际改变了战术，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各战场节节推进，敌军已经有了难以抵挡的感觉。22号，29军将乐浦外围之敌全部肃清。东路军的初始战斗相对于西路方面要较为顺利一些。第9兵团担负东路进攻的30军直逼浦东，攻势迅猛，使汤恩伯原先想炸毁奉贤县海堤水淹大军的计划都没能得逞。16号晚，第30军在白龙港将汤部51军暂八师全部、37军一部围歼，俘51军军长王炳岳以下8000余人。第31军与第30军并肩战斗，于16号围攻周浦镇，激战10小时，全歼守军，俘海防支队司令耿子仁以下2500余人。19号，第31军30军会攻高桥，到23号攻下高桥及外围阵地。东西两路军通过10天的战斗，完全突破了汤恩伯在淞沪外围的防御体系，部分突破其主阵地，升俘20000多人，迫使汤恩伯将主力集中于吴淞口两侧地区，使市区兵力空虚，为攻城部队发起全面总攻击创造了条件。攻占上海的第一阶段到这里就结束了。
8: 为保完整上海，聂凤智改变战术，投鼠忌器，上海战役第二阶段究竟如何去打？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5: 上海战役的第二阶段总攻上海市区，准备从5月24号开始。22号，当侦察部队得知守军准备从海上撤走，敌54军已经从真如地区撤走，苏州河以南市区只有交警部队守卫，粟裕当即命令各部同时实施攻击，迅速全歼上海市区守军，并且决定提前于23号夜里发起总攻。参加总攻市区共有4个军，第27军24号占领虹桥镇，进至苏州河以南的市区边缘，第20军24号拂晓占领浦东市区，第23军24号进至漕河泾龙华地区，第26军24号在占领沈家桥等地后向绿杨桥、唐桥攻击前进。5月24号，第3野战军司令部进一步查明，汤恩伯等敌军首脑已乘舰出海，在吴淞口外指挥撤退，粟裕当即命令各部立即发起追击，吸入守军纵深，截歼溃军。 汤恩伯唯一的补救措施就是将他的第75军从高桥回调，以增强吴淞的防御，掩护大部队登舰撤逃。这时汤恩伯已经感到前景不妙了，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那个比斯大林格勒还坚固 33.3% 的上海钢铁攻势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当5月24号蒋介石电令汤恩伯撤离上海的时候，他跑得比谁都快，最后躲在海上的军舰里指挥部队作战。
4: 25号，我人民解放军第29军及33军的99师向吴淞、宝山猛插猛打，26号攻占宝山城，同时攻抵吴淞，与兄弟部队会合。26号拂晓，25军占领吴淞要塞，28号上午11点，28军也攻抵吴淞，于26号攻克洋行后，继续向东追击，直扑吴淞，于上午11点与兄弟部队会师。与此同时，我东路第30军、31军合攻高桥，于15号夜占领镇中心的桥头堡，而后向北向东继续攻击前进。26号上午，30军占领三岔港，吴淞口东岸封锁江面。中午12点，我第31军全歼江心洲守敌，浦东地区完全被我军占领。至此，解放军前击吴淞的攻势已经完成，汤恩伯部没有来得及跑的难兄难弟们待在上海城里，出路只有两条，挨打或者投降。围歼市区守敌的各路大军进展都比较顺利，没有遇到更大的抵抗，因为这时守敌群龙无首，处于极度混乱之中。
5: 如果说打仗真有运气的话，那么在众多同样资历的将军中，聂凤智是运气好的一位。打孟良崮是他率领9纵从山下打到山上，最先把红旗插到山顶。打济南是他的9纵第一个突进城内，把助攻变成主攻。打淮海是他指挥的9纵攻克碾庄，为淮海大战立了头功。渡江战役是他率27军首先突破长江天险，享有渡江第一船之美称。现在解放大上海，又是这个聂凤智的部队最先攻进了市区。5月24号晚上，聂凤智在指挥部里听到市区内枪战激烈，于是他拿起电话接通了79师指挥所，找到了师长萧静海。萧师长，你们进去了？
9: 是的，我们正顺着南京路、林森路向市中心追击，马路上的电灯还在给我们照着亮呢。
5: 萧静海师长高兴的嗓子都变了调。随后各师先后来电话报告进入市区的情况。27军指挥所的作战地图上，多支粗壮的红色箭头飞快地插向市区中心。25号上午8点，仅仅经过10多个小时，苏州河以南地区全部获得解放。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一条窄窄的苏州河却把部队的攻势挡住了。这时聂凤智带着军部的几个军政人员来到前敌的一个团指挥所，仔细观察了1个多小时。苏州河宽约30米，横穿上海市区，守军凭着北岸高大楼房和工厂仓库等建筑物，居高临下交织成稠密的火力网，封锁住整个河面和南岸的一条宽阔马路。攻击部队一波一波往上冲，又一批一批倒下来。在他们当中，有创造济南第一团荣誉的干部战士，有最先突破长江天堑的长江第一船的战斗骨干。其实这个时候火炮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但是聂凤智跑进了前沿指挥所，下令停止炮击。这时有个左臂负了伤的爆破组长， 他一见到聂凤智就说：“
6: 军长，下命令吧，三包炸药，管保把对面的那座楼炸飞。”“
10: 不行。”“
6: 为什么呀？”“
5: 你们都知道，为了把一个繁华的大上海完好的交还给上海人民，总前委和野战局首长早就下过禁令，市区内的战斗、只准用轻武器，一律禁止使用火炮和炸药。”这时，一个连长跑了过来：“
6: 首长，我们是在打仗，哪有不准使用炮火的道理呀？”
5: 聂凤智没法回答，他看着眼前这一双双充满怒火的眼睛，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这时，还有人在追问他：“
6: 部队已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了，不能再做不必要的牺牲了。军长，只要批准打两发炮弹就行。”
5: 聂凤智还是没吭声，他坐在指挥所里抽起烟来。这时，只见一个连长抱着一个长着一副娃娃脸的小战士流血不止的躯体，愤怒地责问着：“
6: 首长，是资产阶级官老爷的楼房重要，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生命重要啊？”
5: 这个问题提得太尖锐了。这个时候，只要允许开一炮，接着必然会有一千炮、一万炮。苏州河北岸会有上百万的群众，一炮打过去，那将伤亡多少人呢？想到这里，聂凤智看了看眼前的战士们：“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战士和洋房我都爱，一开炮那边就成了废墟了，我们接管它还有什么用？还是再坚持几个小时吧。”于是聂凤智将军决定改变战术，在苏州河面佯攻，另将一部分主力在天黑后从侧面射过河去，抄敌人的后路。天黑了以后，池浩田和另一个战士跳下水，从河边的下水道钻了进去，爬进了对面大楼里的敌军指挥部。池浩田双手提着枪走了进去，敌人望着这位已经成了泥人的解放军，吓得哆嗦了起来，没来得及反抗就被解决了。除了我军的勇猛善战之外，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发动政治攻势，

0: 几经沉浮，他的人生道路非常曲折。刘长义从17岁开始投身军队，他曾经在西北军洛阳军官学校受训，之后追随冯玉祥参加了反蒋战争，并且随着冯玉祥的失败而沉沦。抗日战争开始后，刘长义组织了抗日义勇军，以后改编为第一战区豫北游击队。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后，曾经委派他的第二厅厅长王义之和日寇头目冈村派人去点验。刘长义率部反戈，歼日伪军600多人，并且把敌伪头目押到重庆处理，曾经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重视。此后他的部队改编为暂编第15军，刘昌义晋升为中将军长。1944年春，在中原战场上，汤恩伯的50万大军不战而溃，而刘昌义的暂编第15军却在中牟许昌的防线上做了拼死的抵抗，鏖战半个月付出了2个师的代价。由于对日作战有功，刘长义受到了老蒋的接见，并被授予一枚3级云辉勋章。但是刘长义作为一名抗日英雄，在老蒋那里随着抗战的胜利，他的使命便结束了，因为他不是黄埔生，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1945年1月，蒋介石给刘昌义来了个明升暗降，撤掉他的军长职务，挂了2个副司令的空衔，他的旧部随后被整编遣散。刘昌义一时心灰意冷。这时中国民革在香港成立，领导人是李济深、蔡廷锴，背后有共产党的支持。经人介绍，刘昌义于1948年底加入了民革。1949年4月，大军渡江以后，刘昌义随着部队由常州迁到上海崇明岛。因为刘昌义没有实际兵权，就以养病为由，不愿待在崇明岛，而是住在上海的新亚饭店。正当汤恩伯等高级将领忙于保卫大上海的时候，这位中将副司令却是比较清闲的一个人，因此他总是找机会去看看汤恩伯，到淞沪防卫司令石觉等人家中去玩玩牌，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个时候却没有什么人把他刘昌义放在眼里。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5月16号，国民党第51军在浦东白龙岗被解放军歼灭，军长王秉岳被俘。消息传来以后，刘昌义心中为之一动，他赶到上海浦石路汤恩伯的家中。汤司令，51军没有军长了，部队很乱，应当有一个人来招呼啊。汤恩伯当即同意他兼任51军军长。5月22号，刘昌义走马上任，收编了总共还不足2个团的51军残部，布防在苏州河北岸造币厂桥以西一线。随后，汤恩伯又把苏州河以南的75军、54军、浦东的37军全部撤至苏州河北，同时由51军、21军、123军组成北兵团，由刘昌义兼任北兵团司令，并且兼任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正是这样一再加封官爵，反倒使刘昌义清醒了过来。看样子汤恩伯要逃跑了，自己只不过是身为汤恩伯逃跑的替死司令罢了。
6: 正当聂凤智的部队在苏州河南岸受阻，焦急万分的时候，刘昌义也已经拿定了主意，他决定不再给汤恩伯当替死鬼了，他要起义反抗。由地下党在中间牵线，刘昌义和27军81师取得了联系。刘昌义在和81师政委罗维道的谈判中，最热切的要求就是保留部队建制番号。他能谋到这样一个官儿，拥有这么多的兵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他坚决要求保留。听到这儿，罗维道笑了。刘将军，恕我直言，你们如果还要继续抵抗的话，我军在1个小时内就可以把你们消灭掉。俗话说，败兵之将无以谈勇。此时的刘昌义只能连连点头了。
5: 那是，

0: 哪是？
1: 在签订起义协议书上，刘昌义自己又写上了起义以后保留部队建制番号这样一句话，但是被罗维道毫不客气地划掉了，而后双方才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就这样，刘昌义被带到了27军军部指挥所，受到了聂凤智的热情接待。聂军长把这件事向粟裕做了汇报，粟裕当即口授了命令，限刘部于26号中午在江湾附近待命，所撤地区由解放军接防，凡拒不接受命令者由人民解放军解决之。5月26号，27军打过苏州河，边打边用广播喊话，刘部21军123军大部在阵地前放下武器，但是国民党第37军及交警总队还在造币厂桥以东至外向桥一带继续阻击，负隅顽抗。我27军会同23军20军一部从正面及侧翼予以猛击，到26号中午解决战斗。同时解放军26军攻占大厂江湾，第25军29军攻占吴淞宝山，第28军33军攻占洋行等地。5月27号凌晨以后，上海市以及吴淞口方向的枪声渐渐停止了。这时一直停泊在吴淞口处以极大的兴趣看热闹的英美军舰，此时也拖着长长的黑烟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中。蒋介石严令坚守6个月，英美将会援助的预言和希望就像一个气球，被解放军用手一捅就破灭了。上海解放了。5月27号，天刚刚亮起，数十万上海人民就走上街头欢庆解放。而就在这个时候，聂凤智将军却在他的军指挥部里睡着了。这一天的一大早，前委和三野指挥部的首长分别从丹阳和苏州赶到上海。陈毅刚刚走进聂凤智的军指挥所，就看见正在熟睡的聂凤智。他赶紧回过头来示意身后的人，
2: 他太累喽，几天几夜没有呼烟，不要惊动他。
1: 此时聂凤智军长正靠在椅背上轻轻地打着鼾，这时他突然惊醒了，发现陈老总正饶有兴趣地欣赏着他的睡相呢。他赶紧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打了个立正，27军军长聂凤智报告。陈毅却笑着摆了摆手，
2: 算喽，算喽。
1: 接下来陈毅听取了27军首长的汇报，当他听说杨树浦发电厂还没有攻破的时候，陈毅的眉头渐渐锁紧了。
2: 他们属于哪一部分的？
1: 聂凤智马上报出了守军的部队番号。陈毅略一思索，竟脱口而出，
2: 他们的副师长叫
3: 许照。
2: 对，你们赶快查找一下蒋子英的下落，他一直住在上海，过去呢在国民党陆军大学任过教授，许照就是他很得意的学生。
1: 在陈毅的指示下，聂凤智马上派人去做他的工作，这最后的难题也迎刃而解了。27军通过蒋子英的关系，顺利地说服了发电厂守敌放弃固守的阵地，全部缴械投诚。喜讯不断传来，这时天已经渐渐地黑了。第二天，陈毅一个电话又把聂凤智叫了过来。聂凤智一进门就问，
3: 陈老总有什么任务？
2: 你得去向宋庆龄赔礼道歉，他告你的状喽。
1: 原来部队进入市区之后，27军还负责寻找并保护住在上海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知名的爱国人士， 但由于这些指战员刚刚从战场上下来，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思想教育也没跟上，因此出现了一些误会。宋庆龄就是他们重点保护的名人之一。当时宋庆龄住在淮海中路西面的一处西式洋楼里，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在他住宅的四周岗哨密布，昼夜巡逻，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这种情况引起了宋庆龄的不快，再加上在布置任务的时候，上级指示要严格审查进入宋庆龄住宅的人员，防止坏人混进去。这文件层层下达，三传两传，变成了不通情理的一句话：只准出，不准进。这一天，宋庆龄有事外出，乘车回家的时候被战士们挡在了自己的家门口。宋庆龄的随员马上下车做了解释，可战士们说，我们不认识他，先不能进去，我们要请示上级。宋庆龄很生气，马上叫司机调转车头，直接开到了三野司令部，当面找到陈毅司令员告了一状。宋庆龄一走，陈毅就把聂凤智叫了过来。
2: 你们是咋子搞的吗？以后要教育战士注意方法，你要亲自登门去赔礼。
1: 解放军攻克上海，却仍然遵守着纪律，睡在大街的两旁。这种情景令许多上了年纪的上海老人感动不已。枪声平息的街道是宁静的，路面上因为长时间的绵绵春雨显得泥泞而潮湿，浑身脏污不堪，甚至沾满血迹的战士们就这样席地而卧，睡在屋檐下和人行道上。他们身上盖着麻袋片，底下垫着的也是麻袋片，饿了就啃口随身带的干粮，渴了喝一口随身带的凉水。有些好心的市民出于真诚的敬意，给他们递上一碗热饭或者一碗热水，但是都被我们的小战士谢绝了。当时有些妇人出于试探的意思，递上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也都被我们的战士拒绝了。而这些正是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不同之处，他们是人民的军队，尽管战士们很累很渴，脚上在急行军中打满了血泡，在汗水和雨水的浸泡中散发出浑身难闻的气味，甚至有的还挂了彩，却依然睡在大街上。尽管上海很好玩也很好看，他们也很想去玩，很想去看。这些战士大都来自山沟，从没见过大城市，但是他们不能，他们解放了上海，并且把它完整地交给了上海人民。这一天是1949年5月27号。
0: 蒋介石原定能守6个月，解放军只用了15天结束战斗。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怎样发表精彩就职演说？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4: 到6月2号，上海崇明岛解放。上海战役经过了16个昼夜的激战，共歼敌153000人，缴获各种火炮1370门，各种枪80000余支。坦克、装甲车119辆，汽车1161辆，舰艇11艘，以及大量的装备物资。汤恩伯只带了50000多的败兵南逃，但是我军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在上海战役中献出了宝贵生命的连以上干部就有433人。现在上海解放了，但是他们还有新的任务，他们将继续南下，还有半个中

0: 没有解放。
1: 1949年5月28号，经中央批准，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了，陈毅任市长，曾山、韦确、潘汉年任副市长。就在这一天，上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喜庆情景。当陈毅等人来到上海市政府大厦就职的时候，原国民党代理市长赵祖康率部下前来欢迎。赵祖康一步跨上前去，热情地拉住了陈毅的手。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共产党管理这个城市。
2: 管理城市是大家的事，希望你能帮助我们。
1: 一定效力。
2: 不是效力，大家在一起是朋友了，都是为了人民办事啊。
1: 说着几个人来到了市长办公室，陈毅马上请赵祖康坐下来介绍情况。听完了汇报之后，陈毅给赵祖康点燃了一支烟。
2: 你没有听蒋介石的话，留下是对的。陈大庆和陈良等人跑到台湾去了，能得到啥子好处呢？不会有啥好结果，蒋介石只是利用他们而已。
1: 是的，所以我决心留下来。
2: 留下是英明的，我们共产党人将无负四海，凡是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我们会团结，会让他们继续的工作。
1: 陈毅谈笑风生，这时赵祖康说了一句话：陈老总，我的职员都想见见你。
2: 哦，要得，要见能集合起来吗？
1: 大家都来了。
2: 好，我就在前厅大会议室和他们见面。
1: 在赵祖康的召集下，1000多名原上海市政府职员都走进了会议室。陈毅坐在主席台上，微笑着望着大家。
2: 刚才听赵祖康先生说，大家想见见我，这也是我的愿望。诸位朋友，莫得去台湾，我们表示欢迎。这次解放军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与过去改朝换代不同嘞。大家心里都清楚，国民党统治22年来搞得民不聊生。
1: 陈毅说到这里，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陈毅转过身去，指着斜对面墙上悬挂的孙中山的画像：
2: 蒋介石对不起孙总理呀，今天上海的解放是伟大的历史变革，国民党统治了70年的上海已经变成了人民的城市，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要靠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才是。
1: 会场上又响起了掌声，陈毅一下子有点激动，站了起来。
2: 我希望你们不要为省级的问题所担心，我会考虑你们的工作。目前上海还存在许多的困难，希望你们和我们共产党一起共度难关。诸位要各安职守，加强学习，努力地改造世界观，为新的上海多做贡献。
1: 上海虽然解放了，但这个城市的情况是复杂的，到处都暗藏着国民党特务及各种黑社会组织，局势非常不好。曾经有人对刚刚接管城市的工作人员进行围攻。有一天，军管会收到了一封恐吓信，里面装着2颗子弹。陈毅接到报告后对大家说：
2: 特务写来恐吓信，寄了2粒子弹，是很可笑的。难道我们会害怕噻？三大战役时，上百万的敌人，还有飞机大炮，我们都不怕吗？
1: 听过了陈毅的话，有些旧政府里的职员心里还有顾虑，他们怕以后共产党不管他们了。于是陈毅又继续做着解释工作。
2: 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人人都有饭吃，不计前嫌。除了个别罪大恶极的人以外，

0: 外，一律采取团结和改造的方针，使大家都有生活的出路，绝不会一脚踢开不管的。
1: 于是上海出现了新气象。5月29号，新华社发表了社论。社论说，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全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士的欢呼。这是因为，第一，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打倒了自己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第二，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这两种情况使得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5月30号，中央向第三野战军和全国各地发出贺电。
0: 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城市，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上海，已于27号解放。我人民解放军在此作战中俘敌10余万众，纪律良好。上海各界人民积极与我军合作，使蒋匪破坏计划大部失败，全市秩序迅速恢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上海前线人民解放军、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和上海全市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向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致热烈的祝贺。上海解放以后，上海的共产党员、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就是团结一致，与进步的产业界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通力合作，克服困难，恢复生产，恢复城乡联系和内外贸易，并与反动势力的残余做继续斗争而取得胜利。我们相信，有长久革命传统和高度政治觉悟的上海人民，在全国人民的援助之下，一定能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这个时候，上海市内是一片欢腾，到处都张贴着欢迎人民解放军的标语。上海市民来到大街上欢迎人民解放军时，高呼着“上海人民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人民领袖毛主席万岁，人民救星中国共产党万岁”。上海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葛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3: 毛泽东和党中央进驻香山刚刚只有几天，而这个时候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各个战场上捷报频传。毛泽东在指挥作战的同时，仍然非常关心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事儿。有一天他找来了周恩来。
4: 恩来呀，我们要勤快地实现诺言，记得去年五月在西柏坡，我就向全国人民说，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我还在当地七届二中全会上讲，我们希望四个月或者是五个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且定都北平。现在看来，时机已经成熟了。
3: 周恩来一直有个习惯，和毛泽东单独谈话的时候喜欢站着，而今天毛泽东没有坐下，也是站在书屋里说话。这时毛泽东转过身来指了指沙发。
4: 恩来啊，来，我们坐下谈。主席啊，已经有一大批过党派民主人士陆续到了。
5: 嗯，是吗？
4: 是啊，自从我们发了邀请以后啊，在海外的基本上都回来了。
5: 有这么顺利呀？
4: 嗯，是比较顺利的。
5: 我也讲过，要争取把在香港、上海和海外的民主人士都安全地接到解放区来，跟腾地商讨艰困的打击。他们来的路线可以有三条：一是从香港坐船到大连转哈尔滨，由镇根镇央东部局负责接待；二是从上海秘密地到苏北或者是山东，然后转到石家庄；第三是北平天津地经华北局陈根部秘密交通站转到石家庄。现在的情况变化很大哦，等你们来了就好啊。
3: 接着周恩来告诉毛泽东，上海和香港的李济深、马叙伦、郭沫若、胡玉芝、茅盾、叶圣陶、张澜和沈钧儒等人已经来到的消息。毛泽东听了之后格外的高兴。
4: 各路诸侯都来了，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主席啊，已经到北平的几个人都想来看你呢，还是我抽空去看看他们吧。
5: 怎么能让人家来看我呢？
4: 主席啊，他们都想见你啊。
5: 好，此事由你来安排，不过我还是要挤时间先去会纪委啊。
3: 过了两天，周恩来告诉毛泽东，张澜要来看他，问他什么时间有空。毛泽东马上就答应了。
4: 张老先生来访不能推辞啊，他是一个布衣宰相嘞，我们是老朋友了，你安排今天我们就会面。
3: 周恩来马上就去安排了。而这时毛泽东把卫士长李银桥叫到了书房。
4: 银桥啊，快去给我找一件像样的衣服来。
6: 主席要出门呐？
4: 哪里是出门呐，我是回一个朋友。
6: 不出门穿好衣服干什么呀？
4: 这你就不等了。四川的张澜你听说过没有啊？
6: 没听说过。
4: 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的贡献呐，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我们要尊称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上。
3: 李银桥来到毛泽东的卧室，打开了那个破皮箱，倒腾了半天也没有找出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这时毛泽东又叫了他一声。
4: 我说银桥啊，找到了没有？银快到喽。
6: 李银桥赶忙从毛泽东的卧室里出来。主席，这些衣服都有补丁，怎么办呢？
4: 哦，那就不要招喽。
6: 主席，我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
4: 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的成绩，安贫者能知时也，绝对才根博士可做啊，我们会考出好成绩的。
6: 主席啊，现在做衣服来不及了，要不我去找人借一件。
4: 不要借喽，有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长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
6: 毛泽东非常尊重的这位老先生张澜，字表芳，可以说他是奔波于中国政坛的一位元老了。张澜是四川南充人，早年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亲自创办了几所学校，在当时很有影响。后来他还当过四川省主席，蒋介石上台后因为政见不合而辞职，专门从事民主工作。毛泽东对几年前去重庆谈判时他们相会的情景还是记忆犹新的。那是1945年，毛泽东来到重庆，张澜亲自到机场去迎接。望着满头银发的张澜，毛泽东紧紧地握着他的手。
4: 你是张表老，你好啊。
7: 润之先生好，你奔走国事，欢迎你光临重庆。
4: 天这么热，你还亲自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啊，不敢当。
7: 我应该来吗？
4: 你是一个杰出的人物啊。
7: 润之先生过奖了。
4: 绝不是，你早年在四川临洮的宝川葫芦运动，当时是闻名权贵呀，至今仍然在奋斗，可歌可泣呀。
7: 我对你也是很敬佩呀。前些年我在北平听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奇先生介绍过你，真是个天才呀。
6: 毛泽东和张澜的第一次见面，两个人彼此都很敬佩。毛泽东到达重庆之后，谈判并没有马上开始。有一天，毛泽东找来了周恩来。
4: 恩来呀，我要去太原拜会张澜先生，你安排一下。
8: 主席啊，虽说是蒋先生请我们来和谈啊，但是啊，我仍然担心你的安全，你看是否？
4: 没有什么嘛，到了呼休反而更安全喽。
8: 这个地方很乱啊。
4: 不用怕，江先生请过来连安全都保证不了，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呀？
6: 听了这话，周恩来立即驱车来到张澜先生家里，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他。张澜知道后很激动，他对家里人说，
7: 毛润之来看我是件好事，但我还是为他的安全担心呐。蒋介石阴险得很，你们暂时要保密，千万不能将这一喜讯传出去。我们全家都要为他的安全负责呀。
6: 那天下午3点多钟，周恩来陪同毛泽东进了特员，民盟会员先英把他们领进了卧室。一见面，张澜就赶紧解释，
7: 欢迎你们来，我没有出门迎接，是怕让外人知道你们来了。现在有的人消息灵通得很呐。
4: 我应该登门造访啊。
7: 润之，你休息得怎么样？重庆这地方潮湿啊。
4: 很好，我习惯喽。
7: 习惯就好。
4: 朱德等之特意让我带他向你这位老师问好哦。
7: 感谢他，我的这个学生很有出息了。
4: 这也是你培养的根老啊。
7: 关键是他自己气度不凡呐。
8: 张澜先生啊， 我来的时候啊，还有一个朋友托我向您问候啊。
7: 哦，是哪一位呀？
8: 是您的战友啊。
7: 是那个吴玉章啊，哈哈哈哈，他也很能干的。
6: 这时张兰的家人送来了米酒，张兰亲自端起一杯递给了毛泽东。
7: 来，喝杯米酒吧。
8: 好啊，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喝到这个东西喽。
6: 毛泽东说着接过了酒杯。当张兰给周恩来让酒的时候，周恩来站了起来。
8: 谢谢张兰先生啊，我不喝了，留在以后吧，我现在还有事情要办，先告辞一步。
6: 张兰知道周恩来是和谈的主要人物，他肩上的担子很重，因此就没有再挽留他，直接把他送到了门口。这时卧室里只剩下了张兰、毛泽东和先英三个人。张兰望着毛泽东：
7: 润之啊，我建议你不要走动，安全第一。
8: 我有什么危险吧？
7: 不能这样认为，这个蒋介石请你来是在摆鸿门宴呢，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
8: 有这样的严重啊？
7: 是啊，前几年我告诉他要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你猜他怎么说？
8: 我猜不出来啊。
7: 他竟然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你如今也喊起民主来了，真是可笑。
8: 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活络，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便来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便有价值喽。
7: 他不会怕的，这个人没有什么信义可言呐。
8: 我们与国民党合作是真诚的，前一阶段我们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了六项紧急措施，其中包括根本的改变军队，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的自由权等等。总之啊，我们已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啊。
7: 很公道，很公道啊。蒋介石要是良知为民，就应当采纳施行。看起来这场戏倒是真有看头了。
8: 是的，我这次来呀，看他蒋先生怎样答复啊。
7: 恐怕不会乐观呐。
8: 没有关系，关键是我们来了，这全国人民都知道喽。
7: 你来这里影响很大，这说明人们对共产党已经有了认识。
6: 毛泽东和张兰先生谈了一个下午，两个人感情融洽，语言投机，双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八月的重庆细雨绵绵，气候潮湿闷热，张兰居住在这个多树多山的花园里，关心着天下大事，但是他的生活却相当的清贫。张兰是书生出身，虽然做过几天政府的官，但却是两袖清风。他觉着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毛泽东，他觉得非常遗憾，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他将毛泽东送到了院子里。
7: 感谢你来看我，润之，没有什么东西招待，改日我专门设宴款待。
8: 表老太客气喽。俗话说，君子之交清淡如水，我们之间不讲排场喽。
9: 与张兰等爱国人士亲密接触，毛泽东说和为贵，并欣然写下四个大字。毛泽东到底写的是什么？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一九四九》。
6: 几天之后，张澜在特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几位中共代表。这次请客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张澜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他便以民盟的身份出现。来作陪的沈钧儒、黄炎培、先英、张申福、左舜生等都是民盟会员。张澜将毛泽东领进了一间精巧的小屋。
7: 任之先生，这就是我们的民主之家。
6: 毛泽东抬头一看，门框上方果然挂着一块楷体书写的民主之家的金匾。毛泽东一手抚摸着长发，一手掐着腰。
5: 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了。
6: 在座的人听到之后都笑了。入席之后，毛泽东站起来说，
5: 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跟着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呀。
6: 沈钧儒马上笑着接过了话，
7: 哈哈哈哈，共产党这次来和谈是大手笔，改写中国历史，将永载史册，光照后人呐。
5: 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嘛，叫和为贵，和了对人民是有利的。
6: 毛泽东在宴席上谈笑风生，他和沈钧儒谈健身运动，和黄炎培谈职业教育，和张申福谈五四运动的往事。这时特园的主人先英送来了早酒，这早酒香气宜人，一股清香顿时在室内弥漫了起来，令人心旷神怡。大家都夸赞先英的手艺，先英却笑了，请毛先生笑纳，这是我自己酿造的。毛泽东端起杯子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周恩来赶紧转身给毛泽东做了介绍。
8: 主席啊，这种酒我品尝过，浓度不高，味道香而醇厚，很好喝啊。
5: 嗯，呵呵，你真是酒仙啊。
6: 听了这话大家都笑了。接着毛泽东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他放下了酒杯。
5: 嗯，果真名不虚传啊。
6: 接着张澜又站起身来，拿起放在毛泽东眼前的那个酒杯斟满。
7: 会须一饮三百杯，
5: 切根还词印呐。
6: 毛泽东确实是

0: 毛泽东刚刚坐下，张澜就急切地问：
1: 润之，和谈进展如何呀？
2: 还是右手握的。
1: 真是这样？
2: 是的，我们提出的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自由的权利，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及有关国民大会、联合政府等，都是有眉目了。江先生答应要考虑一下。
1: 这些也许都好说，重要问题可能不那么好谈呐。
2: 真是啊，属于关键性的，比如说解放区的人民政权、人民军队的问题，国民党在说我们根本与国家的政令之统一是背道而驰的。
1: 他们还是想搞一党专政吗？依我看，和谈的希望不大了。
2: 蒋介石这个人狡猾得很呐，在周边与我们搞和谈，却在那边不停地运兵布阵，准备进行内战啊，哪有和谈的诚意啊？
0: 这时，张澜又给毛泽东递上了一支烟。
1: 记得在五四以后，为了摆脱北洋军阀的统治，使人民能够过问政事，我曾和吴玉章一起在川北推行过地方自治，深知政权军队对于人民的重要性。国民党丧尽良心，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在你们共产党的身上了，你们应当坚持才对，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净土啊。
2: 嗯，我们不会向他们妥协的，没有了解放区，没有军队，我们共产党人还用什么为人民谋利益啊？
1: 嗯，这个立场是对的，现在是你们同国民党双方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拢了的就应当把它公布出来，让大家知道，免得蒋介石今后不认账啊。
2: 你的提议很好，我们想法实施。
1: 嗯，你们如有不便，就由我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这些问题摊开在全国人民面前，好受到全国人民的监督和推动。
2: 我看可以，表老真是老成谋国嘞。
0: 此后，张澜没有食言，将这封公开信送给了几个大报，发表了。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5: 一个多月过去了，这时已到了秋天，国共和谈还在继续，但是很难达成一致。毛泽东没有离开这里，而是每天奔走四方，会见各方人士。就在这时，蒋介石却突然对不愿打内战的云南省主席龙云大骂了一气，并且用武力解除了龙云的职务。南方的气氛也不对了，北方有战火，在国统区与解放区的交界处，武装冲突时有发生。蒋介石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已经摆开了与共产党决战的架势。这个时候，张澜很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忧。这一天，他找来了谢英。
6: 谢英啊，现在蒋介石要翻脸了。龙云是我们民盟的秘密会员，蒋介石要拿他开刀了。你尽快去告诉周恩来，让毛润之先生离开这里，不能在这里久留了。
5: 可是毛泽东还是没有走，而是等到10月10号签字之后才走的。临行的这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刚刚来到机场，发现有很多人来送行。毛泽东推开了一大群记者，来到了张澜的面前。
7: 感谢你们深情款待哦。
5: 张澜热情地握着毛泽东的手。
6: 事后中国实现了民主，我还要到延安去看望你们呢。
7: 欢迎欢迎啊，你来喽，我要用延安的川菜来招待你。
5: 直到看着飞机腾空而去，这时张澜才放下了心。4年之后，共产党所提倡的民主将要实现了，毛泽东怎么能忘记他与张澜的这段交情呢？4年之后，两人再次相见，毛泽东当然非常重视。毛泽东换了一件干净的衣服，当然补丁也十分明显。他来到了大门口，向小路上去眺望，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一辆小车很快开上了山，停在了双清别墅的大门口。张澜刚一下车，毛泽东就迎上前去搀扶着他。
7: 张表老哦，你辛苦了。
6: 润之先生，我是来喝你们的喜酒的，你们

0: 成功了呀。
1: 解忧，你的一份功劳啊。
0: 哈哈哈，老夫只是尽了一点义务，不敢说有功啊。
1: 张表老，多年不见喽，你的身体很好吧？
0: 贵在运动嘛。说着话，毛泽东将老人扶进了书屋。张澜坐下后喝了一口茶，看着毛泽东。润之，成立新中国将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我早就说过，蒋介石丧尽党心民心，一定要灭亡。
1: 张表老，你可要保重身体哟。我们要共同合作，建设真正民主的新中国。
0: 润之啊，我年纪大了，但是还能活几年。如果你们愿意听我的，我也将多做点工作。
1: 你老人家德高望重，欢迎你为我们贡献智慧呀。
0: 哈哈哈，我这个人喜欢提意见，请你多理解才是啊。
1: 我们共产党人欢迎直言直谏呐。
0: 润之啊，新中国成立后，你们在外交政策上有什么打算呢？
1: 这个问题我记得你们民主同盟从前也提过建议，现在你有什么想法啊？
0: 这都是从前的事了。我们曾经向国民党中央提过建议，让他们实行美苏并重的政策。现在时代变了，这个提法显然过时了呀。
1: 你们民盟关心大事很好嘛，现在你老人家具体如何办才是啊？
0: 张澜这时放下了茶杯，捋了一下他那漂亮的胡须。从现在的格局来看，美国不可能放弃支持国民党的立场和政策。你们没有办法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你们共产党执政只能与苏联合作，外交政策一边倒是正确的。
1: 其实啊，我们也希望朋友越多越好啊。我们这个国家现在还是支离破碎，一直战争的创伤得花很大的力气，要发展就得靠世界和朋友的帮助。但是只要美国不放弃支持蒋介石的政策，我们的关系就没有办法改善。我们曾向美国方面提出过政治经济分开的政策，但是那个代言人斯图雷登就是不答应啊。
0: 是啊，你们攻克上海后，斯图雷登曾经对罗隆基说过，如果中共能放弃一边倒的政策，他们美国将给中国几十亿美元的援助。
1: 此事我是知道的，这个斯图雷登还让陈明书将军向我们转达了这个意思。他们美国人以为只要有钱就可以左右一切了，这是办不到的。我们共产党不可能跟在他们身后去转，没有骨气是不行的。劫来之食不可食，食不下去嘞。
0: 是啊，我们民盟在解散之前是执行走第三条路线的。
1: 民盟解散喽，可惜呀。
0: 这是逼迫的，也使人们明白在中国走第三条道路是行不通的。1948年我在香港召开的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反美政策，留在上海的中委是赞同的。
1: 这是你们民盟的一次大转变哟。你们民盟从走第三条路线转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党派了。
0: 正是啊，我们现在来了一部分人，准备参加新政协会议。
1: 好，你老人家讲得太好了。我看啊，可以讲明确一点， 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而是在朝党。我们早就设想过了，将来的联合政府，你们民主党派要占有一定的位置。
2: 我们要实行联合执政嘛，
1: 大家都有事情做才对呀。
0: 我们要尽最大努力，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1: 有今天的这个局面，是我们大家一起奋斗的结果，民盟也有功劳啊。
0: 我们的功劳很小啊。
1: 嗯，不能这样认为啊。民盟有民盟的作用，这种作用往往是我们起不到的。
0: 我们民盟是坚决拥护共产党的。共产党英明伟大，我们都有亲身的体会呀。说到这儿，毛泽东站起身来给张澜续满了茶。
1: 确切地讲，我们共产党赢也是赢嘛，我们只不过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赢得了全国人民拥护，才取得了胜利呀。
0: 是啊，这已经相当了不起了。同样的事情，国民党没有做到，而你们做到了。这时，毛泽东突然向张澜询问起一个人来。
1: 我想问一下，那个叶杜一为何没有来呀？
0: 哦，他目前还在香港，由于国民党封锁了交通，他才没有来，以后会来的。他在上海同美国人接触，都是代表我去的，我对此事负责。
3: 很明显，毛泽东对叶笃义在上海同美国官方接触频繁是有意见的。这时他深深地吸了几口烟。
1: 民盟是一个搭档，对外进行一些活动也是自然的。
0: 主席能理解就好。
1: 现在美国人说我们是苏联的代理人等等，我们的国内也有人担心，认为我们实行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会使中国丧失独立，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须知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奋斗了几十年，牺牲了无数的革命的先烈，就是为了国家的独立富强。不管什么时候，我们也不可能受到外国人的操纵，这一点啊，请你们放心。
0: 听到这儿，张澜有点兴奋了。润之，不瞒你说，我也是有这种担心的，现在听你这么说，我放心多了。两个人整整谈了一个下午。离开香山的时候，张澜的心情非常好。润之啊，我将跟随你们共产党奋斗终身。
3: 接下来，毛泽东在香山的双清别墅里还会见了一大批各民主党派的人士，和他们一起交换了成立新中国的意见。
4: 毛泽东要招贤纳士，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府，他让周恩来去请宋庆龄，具体结果如何？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3: 同时，毛泽东对宋庆龄也一直很关心。那个时候，宋庆龄住在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将要取得政权的时候，宋庆龄是表态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这一天，毛泽东找来了周恩来。
1: 恩来呀，其他各党派的人士都来了代表，政治协商会议可以如期地召开了，但是现在还有一个人没有来，我们得去请啊。
5: 主席啊，你指的是何人呐？
1: 此人你是认识的，就是我们的国母宋庆龄先生。
5: 主席啊，我担心他不会来啊。 莫有其轻，怎么能下结论呢？
6: 好的，主席啊，那我一定照办。
5: 这样，我写一封信，你安排银带给他，将孙庆林先生请到北平来跟上国事。
6: 主席啊，你看派谁去合适啊？
5: 这个由你决定，我建议你的夫人算一个。
3: 周恩来拿着毛泽东写给宋庆龄的亲笔信回到家后，就委派邓颖超和廖梦醒前往上海接宋庆龄进北平。其实早在年初，党中央还在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曾经发电报请宋庆龄北上参政。毛泽东的电文是这样写的：
2: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致其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事业，并对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孟醒与汉年重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助盼回音。
3: 可是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宋庆龄没有动身，国民党特务对他盯得很紧，而且蒋介石还曾经有杀害他的打算。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上海解放后，陈毅还亲临公馆去慰问了他，并且派警卫部队保护宋庆龄，而这些举动都是毛泽东安排的。至于委派廖梦醒去接宋庆龄，周恩来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廖梦醒的身份特殊，他是廖仲恺先生和何香凝女士的女儿，过去还曾经在宋庆龄身边工作过，因此让他去当然要方便多了。这一天，邓颖超和廖梦醒来到上海，一走进宋庆龄的公馆，只见宋庆龄身穿着一身灰色的旗袍，微笑着看着他们。
7: 好久不见，欢迎你们专程来看我。
8: 宋先生，我们是特意来请您的。
3: 邓颖超说完，就让廖梦醒把毛泽东的亲笔信交给了宋庆龄。宋庆龄打开信，认真地阅读着，表情非常的庄重认真。毛泽东的亲笔信是这样写的：
2: 庆龄先生，重庆为教忽近四年，仰望之城与日俱积，资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惜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致其勿却为盼，专此敬送大安，毛泽东，1949年6月19号。
3: 宋庆龄看完了毛泽东的亲笔信，他的表情变得更加庄重，似乎在思考着什么。这时邓颖超开了口：
8: 大家都盼你早点北上呢。
7: 北平是我最伤心的地方。1925年，钟山先生为了国家民族利益受邀北上，因病逝世。我当时就发过誓，不再进北平了。
3: 宋庆龄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从前。这时，廖梦醒望着他：
8: 宋先生，北平将成为红色中国首都，邓颖超是代表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特意来欢迎您的，您有什么打算？
7: 哦，梦醒，此事 容我考虑一下。

0: 想好了再通知你们。
1: 两个人离开公馆的时候，邓颖超又对宋庆龄说：
0: 宋先生，共产党对您的诚意您也知道了，我们等您的回音。
2: 嗯，好，我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1: 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宋庆龄的心情很复杂。过了两天，他邀请邓颖超在家里吃饭，期间他举起了酒杯对邓颖超说：
2: 感谢毛泽东和共产党对我的关心，我决定跟你们北上，来，咱们干杯。
1: 接着宋庆龄就开始了北上的准备。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诞辰28周年的纪念日，宋庆龄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庆祝会。在这个会上，宋庆龄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2: 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林里，在25000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1: 宋庆龄的这个讲话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远在北平的毛泽东获悉后也表示非常赞赏。当毛泽东得知宋庆龄将要来北平后十分高兴，他自己做出了亲自到车站迎接的准备。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这是1949年8月28号，毛泽东刚刚吃完早饭，就找来了他的卫士长李银桥。
5: 银桥啊，你给我准备一件好衣服，我今天要出去一下。
4: 主席，是会客还是接人？
5: 接人呐，是接孙庆龄先生。
4: 李银桥很快拿出了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帮毛泽东穿上。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走了进来。
5: 主席啊，前门站很远啊，这条路又不是十分好走，你就不要去了，还是我去接吧。不行，我必须得去。
4: 接着周恩来简单地向毛泽东汇报了接待工作。毛泽东又问，
5: 是几点的火车啊？下午3点45分到站啊。现在几点咯？
4: 周恩来忙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那块老式怀表看了一眼。
5: 现在还不到2点吗？咱们得早点动身，不能晚咯。
4: 毛泽东和周恩来来到前门车站等了一会儿，火车就进站了。前来迎接的大约有50-60人。火车刚一平稳，毛泽东就大步跨上了火车车厢。宋庆龄笑容满面，精神很好。毛泽东老远就伸出了他那双大手。
5: 孙先生，欢迎你，欢迎你呀，一路上辛苦喽。
6: 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
5: 哦，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
6: 祝贺中国共产党在您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
4: 说着话，毛泽东陪同宋庆龄走下了车厢。人们看到了这位伟大女性的风采。宋庆龄身穿着黑色革绸旗袍，她白皙的脖子上系着一条白色围巾，光彩照人。人们一看见他，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1949年秋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和华南战场上都取得了令人欢欣鼓舞的伟大胜利。这时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毛泽东在香山分别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研究成立联合政府的问题之后，就让周恩来和林伯渠等人抓紧召开新政协预备会。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筹备会要做的5项工作和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和代表名额。毛泽东在会上做了讲话。
5: 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要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地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
4: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6项工作。一是拟定了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和代表名额。二是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三是起草共同纲领。四是拟定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方案。五是起草大会宣言。六是拟定国旗、国歌和国徽方案。会议通过的各单位代表名额分配如下：党派代表14个单位142人，区域代表9个单位102人，军队代表6个单位60人，团体代表16个单位 206人。另设一个特别邀请单位，其代表人数及人选由常委会确定。
5: 通过一个阶段的工作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了政协筹备会党组干事会及常委会。党组干事会由21人组成，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徐斌、李立三任干事会常委。当时具体分工是这样的，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齐彦民负责党派方面，陈云、薄一波负责财经方面，董必武、陈少宇也就是王明负责政法方面，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负责军事方面，胡乔木、徐斌、周扬、钱俊瑞、廖承志负责文教方面，李立三、蔡畅、冯文斌负责公卿副方面，连贯、杨进仁负责农民和民族方面，周恩来是政协筹备会的主要负责人物。
4: 有一天，周恩来将参加政协的单位人选名单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毛泽东翻看着这么多人的名单笑了。
5: 可以看出你们拉弟这个胆子是费了一番苦心啊。主席啊，我们要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因素啊，也要照顾方方面面，总之啊，要利于成立联合政府嘛。是啊，我们请人家来参政，就是要让人家有事可做啊。我们跟产党不搞一党专制，要让世人看见啊。是啊，这只是一个初定的稿件，请主席最终审定啊。这是一份圣贤榜，亦是一部天书嘞，各方面的力量都包括进来了，很好很好啊。
4: 1949年9月21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怀仁堂是清朝慈禧太后的寝宫，又称仪鸾殿。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到西安，此后这里变成了联军统帅部。有一天晚上，这里突然起了大火，所有建筑全部被烧毁。慈禧回来后又花了500万两白银重建了这个大殿。仪鸾殿富丽堂皇，不但有中国建筑物的特点，而且还配有西式洋楼，起名叫佛照楼。慈禧死后更名为怀仁堂。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办公后，许多大型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经过筹备政协会议同志的辛勤工作，这里又出现了新的气象。室内粉刷一新，室外彩旗招展，各种吊灯相映成辉，光彩夺目。当人们走进来时，首先就看到了悬挂在主席台上方的巨幅会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台的后幕上悬挂着

0: 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会徽下面悬挂着毛泽东和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两旁插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毛泽东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在掌声中走上了主席台。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首先对代表们做了解释。
1: 出席今天会议的代表来自全国46个单位或地区，共有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邀人士75人，共计662人。另外还有来自许多友好国家的新闻记者。
0: 场下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接着毛泽东致了开幕词。
1: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我们的会议包括六百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给地区、给民族和国外的华侨。这就指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
0: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毛泽东接着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100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毛泽东还说，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47500万的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度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 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毛泽东接着又说，
1: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应允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很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0: 毛泽东的讲话在会场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2: 新中国成立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国歌是怎样定出来的？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一九四九。
0: 9月27号，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和国旗方案》。它的具体内容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本年为1949年；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底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其实，关于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国徽的确定工作是相当复杂的。在9月25号的小组会上，大家将意见提交出来一起商讨时，毛泽东参加了会议。谈到国歌的时候，毛泽东说，
1: 你们都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
0: 马叙伦接过了他的话，我们第六小组都同意用《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完全赞同主席的意见，但是有个别人要求改某些歌词。这时周恩来看了看马叙伦，
1: 要么就用旧歌词啊，这样才能激动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了。
0: 毛泽东马上接过了话，
1: 我国人民经过艰苦的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的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来的国字号。
0: 于是大家不再争论了，鼓掌一致通过了。谈到国旗的时候，毛泽东又说，
1: 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是在想国旗上标出中国的特征，因此画一条横杠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征，苏联之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都可以用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等国的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征，代表国家特征可以在国徽上表现出来。中国的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人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今后还要共同的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
3: 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我看这个图案是较好的国旗的图案嘛。
0: 于是大家又是一致鼓掌通过了。

0: 老不行，要用其他纪念，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制定法律去处罚他们。过去用中华民国，老不行用甲子年，他们还是用了，但是我们政府还是要有一个决定才用那个年号啊。
1: 听到这儿，黄炎培接过了毛泽东的话，是啊，没有个年号规定不行，主席讲得对，我们得定一个。我查阅过了，世界各国采用本国纪元的只是少数国家，绝大多数都采用公元纪年。当然也有人说采用公元纪年是以耶稣降生之年为纪元，是基督教国的年号。据我们调查了解，许多不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也采用公元纪年。现在公元纪年已经成为国际习惯通用的年号。少数国家采用本国纪元，但在行文到本国纪年时，常常还要加注公元多少年，很麻烦的。黄炎培说到这儿，周恩来看了看毛泽东，
0: 主席啊，你有何意见啊？就是那个耶稣也不坏嘛，耶稣和今天某些国家借推动基督教进行帝国主义侵略并不一样。
1: 听了毛泽东风趣的话之后，最后大家还是同意采用公元纪年。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在9月25号政协小组会上，讨论到国徽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对当时所设计的图案不太满意。最后毛泽东表了态，
6: 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以慢一点决定，没有合适的吗？
5: 因为没有征集到合适的国徽图案，所以在政协会上最后没有确定国徽，在后来举行的开国大典中也没有悬挂国徽。这样直到1950年在中南海召开的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决定后，提请中央人民政府核准了国徽。对国徽的图案解释为：一、形式和色彩符合国徽需庄严而富丽的规定；二、新国徽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国徽表示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政权的意义，也可省写国名；天安门则象征五四以来人民的政治斗争和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合乎条例中国特征的规定；三、以齿轮和麦稻象征工农，麦稻并用意欲地广物博的意义；以绶带紧结麦稻象征工农联盟，此两项与条例甲乙两项规定亦相符合。同年九月，毛泽东主席正式颁发了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命令上写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业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8次会议通过，特公布之。此令毛泽东1950年9月20号。1949年9月29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大会通过了共同纲领。9月30号，政协会议继续在中南海进行，大会选举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李济深等180人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通过了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通过了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会议闭幕的当天下午，人们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参加的人达到3000多人。林伯渠主持了仪式，周恩来代表政协会议主席团致了辞。
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1949年9月

0: 30号，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1: 接着，林伯渠宣布为死难的人民英雄致哀。之后，他又宣布请毛泽东主席宣读纪念碑的碑文。毛泽东走到话筒前，
0: 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1: 接着，毛泽东和大家一起挥鞭铲土奠基。当天晚上，在中南海举行了第一次盛大国宴。宴会上，毛泽东举起酒杯与各方代表干杯，宴会气氛热烈，场面感人。从此，中国共产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说到开国大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就是阅兵。担负这项任务的是杨成武第20兵团。早在6月份，周恩来就对这个兵团的首长讲了开国大典的主要内容。当时中央决定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和李维汉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拟定开国大典主要的3大项目，主要包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阅兵作为开国大典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我军历史上最盛大、最庄严的一次庆典。虽说工作头绪很多，但党中央对此还是十分重视，立即决定朱德总司令任阅兵总司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任阅兵总指挥，杨成武、唐永健、刘仁、肖明、肖松等同志任阅兵副总指挥。很快，部队就进入了实际训练，接着又成立了阅兵指挥所，由杨成武任指挥所主任。杨成武和唐延杰立即着手起草了阅兵典礼方案。这个方案内容包括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以及受阅前的训练等等。当时确定的阅兵式分为检阅式和分列式2个部分。所谓检阅式，是指受阅部队在静止状态下接受阅兵司令员的检阅，而分列式则是指部队在行进状态下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人民代表的检阅。方案经过毛泽东圈阅后，杨成武等人就根据军委首长的指示，立即开始从华北军区、平津卫戍区等有关部队抽调人员。参加阅兵式的部队共计抽调了16400多人。他的序列是：一、海军代表部队，由海军学校与华东舰队各一个排编成；二、陆军代表部队，由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各一个，其中战车师包括摩托化步兵团、装甲车团、坦克团各一个；三、空军部队，包括飞机17架。1949年9月30号晚上，所有受阅部队已经按规定时间进入天安门广场附近集结。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盛况如何？庞大的群众欢呼的场景到底是怎样的？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1949年10月1号下午3点，30万身着节日盛装的人民群众手持彩链鲜花汇聚在天安门广场。这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李济深、宋庆龄、张澜等沿着天安门城楼的古砖梯往上走去。毛泽东主席登上这100个台阶的时候，感慨万千，心潮澎湃。庆祝大会主持人林伯渠宣布开会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一起站在城楼上。毛泽东站在话筒前庄严宣布，声音震动了整个世界，人们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接着在国歌声中，毛泽东亲自按动了升旗电钮，天安门广场前面的五星红旗在微风中徐徐升起。此时54门礼炮齐放28响，犹如春雷在空中回荡，天地为之动摇，人们为之欢腾。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升旗之后，毛泽东又面向话筒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1: 自将开始，国民党反动颠覆，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国民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新来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
0: 毛泽东接着说，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之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最后毛泽东又说，
1: 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0: 毛泽东话音刚落，会场上响起了一片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接着林伯渠宣布阅兵式开始，这时身着军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走下天安门城楼，乘坐敞篷汽车通过金水桥来到广场，迎候在桥边的聂荣臻向他致军礼报告，受阅的陆海空代表部队均已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接着在3大纪律8项注意、军队和老百姓，保卫胜利果实等军乐声中，朱德总司令在聂荣臻的陪同下乘车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3军部队。每到一个方队，朱老总总要挥手向大家问好。
2: 同志们好。
3: 朱总司令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为人民服务。
0: 半个小时后，朱德总司令又回到了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了中

0: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
1: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所援助的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革命战争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0: 朱德接着说，敌人的大部分已经被歼灭，全国的大部分国土已经解放，这是我们全体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一致努力、英勇奋斗的结果。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庆祝和感谢。但是，现在我们的战斗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残余的敌人还在继续勾引外国侵略者，进行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活动。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实现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目的。朱德接着说，
1: 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的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狂和捣乱行为。
0: 接着，分列式阅兵开始了。走在队伍前面的是海军代表部队，这些英勇战士随着八路军进行曲，迈着矫健的步伐，身着崭新的水兵服，以八一军旗做前导，沿着广场从东向西前进。此时站在城楼上的毛泽东看着朱德笑了，
2: 我们的海盗也有包围这喽。
0: 紧接着是多兵种合成的陆军代表部队，步兵过后，炮兵、战车、坦克隆隆地开过来了。在雄壮的军队进行曲中，步兵和各种战车滚滚向前，气势磅礴，雄伟壮观。站在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鼓掌热烈欢迎着。毛泽东说，
2: 这是我们的钢铁部队。
0: 毛泽东话音没落，在人们的头顶上响起了隆隆的轰鸣声，空军代表队也来了，飞机分成双机编队，一批又一批地从天安门广场上空飞过。飞机刚刚消失，随着激越的骑兵进行曲，三个骑兵团900多匹战马分成6个纵队走过来了。只见这些纵队色彩斑斓，引人注目，有红色纵队，有白色纵队，也有黑色纵队。骑兵战士全副武装，腰里挂着大刀，怀里端着钢枪，威风无比。阅兵式前后进行了2个多小时，他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姿，也表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漫长的战斗历程。在阅兵式之后，数万名人民群众的游行和歌舞活动开始了。这时夜色已经降临了，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火树银花载歌载舞，到处是歌的海洋，到处是幸福的笑容。是啊，中国人民用无数先烈的鲜血和生命，终于换来了光明，盼来了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日子，他们怎能不激动呢？这时毛泽东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依然站在城楼上，一直不停地挥动着手臂向游行群众致意。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了，游行队伍仍然像潮水般地向天安门广场涌动。在人们的劝说下，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等领导人来到城楼上休息。这时程潜拿起摆在茶几上的香烟请毛泽东吸。
2: 这是什么牌子的呀？
0: 好、哦、主席，没有牌子，但它可是云烟呐、啊。
2: 嗯，呵呵，很好嘛。
0: 这时周恩来走了过来。
3: 主席啊，

0: 人民群众的激情很高啊，他们都聚拢在城楼下不走了。
1: 是这样吗？看来我在这里是坐不住了，得站出去喽。
2: 毛泽东高兴地站了起来。
1: 哦，是这样吗？
0: 是啊。
2: 毛泽东高大的身影又出现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广场上的人们一看见他立刻高呼了起来，毛主席万岁。毛泽东马上挥动起了他那双大手，
0: 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2: 这种呼喊喊出了人民群众和毛泽东主席的共同心声。当游行群众渐渐离去的时候，毛泽东才和其他领导人走下了城楼。毛泽东刚刚回到中南海，就得到了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消息。他拿着斯大林签发的贺电，非常高兴。
1: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很高兴，很高兴啊。我们肩上的任务还很艰巨啊。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我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之后，汤恩伯退守到了上海，李宗仁无可奈何，只好在炮声中逃到广州。从此南中国白汤两大军事集团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完全切断了他们的联系。这时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矛盾也充分暴露出来了。4月21号，解放军渡江的时候，在蒋介石的指示下，李宗仁把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人召到了总统府，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只是当时他们各自心怀鬼胎，已经无心恋战下去。这是个微风轻拂的夜晚，坐在室内，已经隐约可听见城外的大炮声了。李宗仁脸色苍白地看着他们。时局变化很快，共产党给我们限定的签订日期已到，他们明确地讲过，如果不签就要打过江来，这不是吓唬我们，他们是做得出来的。当然这个协定对我们很不利，他们坚持要过江，这怎么能同意呢？委员长不会同意，大家说怎么办好呢？听到这话，何应钦摇了摇头。
5: 不签字就意味着战争，将战火引到江南来没有什么好处，这对我们不利呀。
4: 这时顾祝同抚摸着他那个光亮的额头。我们是不能在这个投降书上签字的，如果他们暂不过江，我们江南的半壁江山就可以保全，东山再起之日总是有的。天无绝人之路，长江沿线还是要加强防守，用武力阻止共军渡江才是。这个时候白崇禧的心情是很复杂的，自从李宗仁上台后局势突变，蒋介石却还在背后左右着军政，他早已经心怀不满，可是李宗仁又太软弱，根本没有能力扭转这个局面。此时他已对李宗仁失去了信心，打算把自己的队伍拉回广西老家，在那里与解放军对抗。白崇禧坐在那儿不停地抽着烟，面部毫无表情。这时李宗仁问他，简生贤弟，你发表一下看法吗？白崇禧忙将多半截香烟夹在了手上。
5: 还让我讲什么？这几个月以来，要不是蒋先生在暗中捣鬼，局势怎么能变成这个样子呢？
4: 贤弟啊，不要管这些了，我们要顾眼前利益嘛。
5: 怎么顾啊？
4: 这一仗是非打不可的，共军来势这么凶猛，如果我们能守住长江，坚持

0: 持几个月，美国政府对我们的态度就会大变。南中国还是我们的吗？
1: 德林兄说的不错，但是我们能不让共军过江吗？不能，硬打也是不行的。蒋先生早就想让我们垮台了，现在他不停地派人将上海的金银和物资偷运到台湾，这仗还能打下去？德林兄，你手里有多少钱，有多少武器呢？
0: 白崇禧这么一问，弄得李宗仁是哑口无言。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超出了一个隐退总统的权限，但这一切又有谁能阻止呢？现场的人们情绪都不是很高。这时顾祝同站起身来：南京已处在共军的炮火之下了，依我看是不好守的呀。白崇禧马上接过顾祝同的话：
1: 南京守不住，就没有必要去死守了，得提前考虑对策才是啊。
0: 听到这话，何应钦忙问：你有何高见？
1: 我认为共军渡江是阻拦不住的，我们可以放弃京沪两地，可以让汤恩伯主力撤退到浙赣一线，与我华中部队形成犄角，以固守湘赣。如果能这样，共军就不可能继续向南入侵了。
0: 若能如此，当然很好，这可保留我们抗战时的局面。李宗仁对白崇禧的设想非常感兴趣，他马上接过了话：
2: 能保一方也是我们的胜利吗？这个建议我同意，此事何部长和顾参谋长去办吧。
0: 何应钦没有表态，顾祝同却摇了摇头：
2: 此事难办呀。
0: 李宗仁忙问：
2: 你是参谋总长，可以调动军队吗？
0: 哈哈，戴总统讲得不错，可是现在谁能调动汤司令的部队呢？
2: 没有总裁的命令，他不可能动一兵一卒。
0: 听到这儿，白崇禧插了一句话：
1: 德林兄啊，如果这样下去，你这个戴总统还有什么权力呢？
0: 李宗仁确实很痛苦，他坐在那儿接着吸了两支烟才开了口：
2: 这样吧，现在总裁在杭州，我们明天一起去见他，把这些想法告诉他，如果他不支持，我就摊牌一走了之。
0: 这个时候杭州沿线已经不太平了，解放军的先锋队已经开始小批渡江，而这时蒋介石又从老家来到杭州，在幕后指挥这场战争。在解放军大举过江的当天上午，李宗仁和几个同党赶到杭州与蒋介石会面，共同商量对付解放军渡江的大事。当他们来到指定的会客室时，这里的气氛却很冷淡，没有什么人来接待他们。过了一会儿，蒋介石的一个年轻侍从秘书出现了。李宗仁又坐了一会儿，还是不见蒋介石的面，他很有怨气：
2: 总裁叫我们来的，可是看样子他在这里也很忙嘛，我们还得赶回去呀。
1: 哦，请你们再等一会儿吧。
0: 几个人坐在沙发上喝茶吸烟，这个年轻秘书与白崇禧似乎很熟悉。当他询问起南京的事情时，白崇禧双手朝胸前一摊：
1: 共军之所以有今天，这个问题就出在我们总裁身上。他喜欢坐在家里指挥军队打仗，可是胜过了几次呢？

0: 太固执了，根本不听别人的意见。现在共军大兵压境，我们国民党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长江天险眼看就完了，能有什么办法？
1: 那个年轻秘书笑了笑没答话，看上去一副很谨慎的样子。这时蒋介石走进来了，他向人们挥了挥手，没有与李宗仁等人握手，而是坐在了那个大木椅上，给人的感觉依然是从前那种神气的样子。他看了看在座的各位，然后有气无力地开了口：
0: 感谢你们来看我，现在共军要渡江了，你们各位肩上的担子也很重呀。
1: 我们今天来见你，有事要与你协商啊。
0: 是的，没有事，你们也不可能都来找我了。
1: 你当初让我上台，是为了和谈，现在和谈不可能了，共军已开始渡江，南京将会失守，这个局面我收拾不了，还是你上台好了。
0: 不能，还是由你继续领导下去。
1: 我怎么领导？现在军队里还有谁服从我呢？
0: 你不能有想法，我会支持你的。共军有什么可怕的？长江天险他们能突破？我看未必，只要你们齐心协力作战，问题就好解决了吗？
1: 这很难办，我们得实际一点，共军是不好抵抗的。
0: 那你们有什么良策？
1: 我同建生他们探讨过，现在我们与共军硬拼不行，如果把这点家底都赔进去，日后就更难办了，还是应该放弃南京，将所有队伍都拉到浙江一带，借助那里的地理优势再与共军决战。
0: 不行，岂能将首都送给共产党？
1: 听到蒋介石的话，李宗仁不再说话了。只见蒋介石喘着粗气，瞅着何应钦、白崇禧和顾祝同问：
0: 你们都同意这个方案？
1: 几个人都点了点头。
0: 你们都是党国栋梁，怎么能有这种想法？总之我不同意这样做。
1: 沉默了好一会儿，李宗仁才又开了口：我继续领导下去当然是可以的，但是现在这种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让我如何领导？
0: 你不要有怨气嘛，我总归是支持你的。
1: 这次谈话很不成功，当天晚上几个人就离开杭州各奔东西。白崇禧对李宗仁失望了，他怒气冲冲地去了武汉。
2: 小诸葛白崇禧与李宗仁分道扬镳，蒋介石为白崇禧送来重礼，两人言归于好。蒋介石到底用什么收买人心？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何应钦也跑回了上海，李宗仁成了孤家寡人，返回了南京。这时南京更加混乱了，解放军已经开始渡江了，许多退下来的国民党部队在大街上乱窜，社会秩序很乱。李宗仁伤心落泪，最后也坐着飞机跑了。解放军下一步的目标便是武汉，而这时白崇禧也做了逃跑的准备。南京丢失，李宗仁跑了。负责围剿白崇禧集团的是第四野战军萧劲光兵团，他们的行动与正面渡江的二野和三野

0: 是同步进行的。这时中央军委向林彪发来电报，
1: 为配合华东中原两个野战军三月半出动，三月底渡江之行动，决定林罗先出两个军约12万人左右，于3月20号以前到达郾城信阳地区，于3月底夺信阳武胜关，4月15号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迫近汉口休整待命，前至白崇禧部不敢向南京增援，以利刘邓夺取南京。
0: 当时林彪的四野还在北京附近，为了更快落实中央军委的指示，他们立刻决定由12兵团司令萧劲光率2个军12万人急速向河南开去，准备接着进攻武汉。大军出发后很快就到了河南，白崇禧集团第7军仍在信阳驻马店地区设防，企图阻止我军南下。萧劲光当机立断，命令洪学智率第43军向敌军逼近。这时白崇禧慌了手脚，部队还没有放几枪就下令让他们退回湖北。3月底，四野萧劲光兵团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入湖北，一路上小仗不断，白崇禧的部队损失还是不小的。而这个时候李宗仁已经飞回了桂林，国民政府撤到广州支撑残局。一个政府没有总统还能有什么作为呢？蒋介石当然还不死心，他还是派人去请李宗仁到广州去当那个没有一点实权的代总统。蒋介石这样做的原因是他怕李宗仁和白崇禧联手将桂系军队拉回去，在那里甩开他自己打天下，或者与共产党合作对付他老蒋。其实他的这些担心是多余的，这个时候李宗仁和白崇禧两个人已经根本不可能合作了。白崇禧反共立场十分坚定，他对李宗仁的一些做法是不会赞同的。南京失守后，白崇禧另有打算，他准备把自己的那点军队拉到广西自谋生路。这个小诸葛还是有点聪明才智的，只可惜他已经被解放军切断了退路，面对他的将是一场逃脱不了的硬仗。
1: 武汉的四月已经有了炎热的感觉，长江边上的这座城市已经能闻到战争的气味了。自从李宗仁、白崇禧联手倒蒋成功之后，蒋介石、白崇禧两个人的矛盾就日趋恶化了。但是白崇禧是一个好战分子，个人英雄主义相当严重，考虑问题没有李宗仁全面，而是时时处处为个人的利益打算。原计划扶植李宗仁与共产党和谈，维持江南的半壁江山，成为他们桂系生存的一个特殊天地。可是随着和谈破裂和解放军渡江南下，白崇禧的梦幻完全破灭了。这个时候蒋介石又来拉他了，这两个人有着极其特殊的关系。早在北伐的时候，他们便一起联过手，白崇禧还当过蒋介石的参谋长，当时也确实打了不少胜仗。白崇禧的声誉就是在这个时候提高的，为此蒋介石把他吹捧得很高，那个神机妙算的小诸葛美称当时没有人不知道，以至于后来当上了蒋介石政府的国防部长，也得力于这段光辉的历史。后来白崇禧对蒋介石的独断专行越来越不满，两个人的关系才出现了危机。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白崇禧出了不少的力气，蒋介石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也很难左右他。国民党就这样，谁手里有

0: 又变成了庸将。但是这个人也很狡猾，百万大军过江，他们桂系才5-6万人马，怎么会决战呢？白崇禧准备后退，退到沿海一带再说。就在白崇禧准备下令全线撤退的时候，他已经走不了了。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这一天，蒋介石派人给白崇禧送来了15000两黄金。他又在电话里和白崇禧叙了一番旧。白崇禧的心又被蒋介石打动了，两个人重归于好。从此，白崇禧摇身一变，从反蒋又变成了拥蒋。但是白崇禧也很狡猾，百万大军过江，他们桂系才只有5-6万人马，怎么会决战呢？所以他准备后退，退到沿海一带再说。就在他准备下令全线撤退的时候，他已经走不了了。第二野战军陈赓兵团已经从他的背后迂回过来，第四野战军萧劲光兵团的先遣部队已经直逼长江北岸。这时，在白崇禧的内部，许多中下级军官已经失去了斗志，到处在散布着有关和平的言论。白崇禧为之一振，他把团议上军官召集起来训话：
6: 共产党能对我们讲和平吗？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从今天起，不能再谈论和平了。如果发现有人散布这种消极的言论，就把他抓起来。
5: 白崇禧的话只能吓唬那些胆小鬼。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19兵团司令长官张震还是率部队投奔了光明。说起这个张震，也算是一个老资格的军人了。他是河南罗山人，出身在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小好打个抱不平，因为祖上曾经读过书，所以尽管他的家境贫寒，但他的父母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供他去读书，以图日后让他来光宗耀祖。张震走出小村，考入了河南省陆军学校。因为他参加了造反活动，被学校开除了，还受到了政府的通缉，不能回家。于是他在外流浪了3年多。1918年，张震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二年又被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去深造。1923年，学成回国，他到了陕西刘振华部任少校团副。1924年，他脱离了刘振华，来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任参谋处长。1926年，率部北伐，相继与孙传芳部作战，来到南昌。第二年，蒋介石在上海背叛革命，承前重建第六军，张震出任了第18师师长。这个时候，他才只有33岁。同年的8月，蒋介石被迫下野，他又率部打到长沙，任长沙警备司令。后来张震又脱离了军队，回到家乡。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震重新回到部队，在城前部任师长。他参加过台儿庄大战，因为他作战有功，被提升为军长。抗战胜利后，张震就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5战区司令，与白崇禧联手对付共产党。后来他又兼任了河南省主席。这个时候，由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他只好率部退到湖南去生存。
7: 这个时候，解放军已经渡江，张震对国民党已经失去了信心。

0: 并站到人民的一边。当时他与共产党地下人员有联系，曾经被人告密，但是白崇禧不大相信。白崇禧公开说，
1: 委员长对他委以重任，他会造反，如果是这样，我会先杀了他。
0: 可是白崇禧还是晚了一步，四野先头部队过江以后，张震就与解放军代表保持着秘密联系，只是白崇禧没有发现而已。其实张震早就有了起义的心思，北伐的时候他曾与共产党人接触，受到了不少启发，后来还和周恩来等人有过交往，只是张震下不了决心。三大战役之后，共产党又多次派人去做他的工作，连他的几个子女也劝他率部起义，但是他还是跟着白崇禧走了。张震此时的心情并不好，因为他是程潜的部下，蒋介石与白崇禧只是利用他罢了。他曾派人与驻守长沙的老长官程潜联络过，程潜已经有起义的打算，这样就增强了他的信心。张震对程潜曾经表态，打算同时起义，只是共产党认为时机还没有成熟，让他暂不要暴露行动。第二野战军负责人曾经派人对张震说，张将军起义地点最好在武汉，这样起义的作用要大一些。张震多次对部下说，我们不能跟着白崇禧跑了，他的部队全是南方人，南撤后不愁生存的问题，而我们大都是北方人，去了以后怎么办呢？张震的老部下128军军长辛绍廷是坚决反对部队南撤的人，他曾经说，我们撤到湖北是上策，现在应该在长江防线网开一面，让解放军过江，配合他们解放武汉。张震的侄儿和外甥都在这个军当师长，他们也是极力主张起义的人。白崇禧的那个死守武汉的作战计划已经难以实施了，这个老奸巨猾的人只好向所有部队下达撤退的命令。就在此时，萧劲光率领人民解放军已经追了过来，国民党大部队陷入了包围之中，行动没那么容易了。起义的时机终于到了，在撤退之前，张震把两个军长和几个师长叫到家里说，我们要打乱白崇禧的撤退计划，立即起义，其余部队暂时可以不动，涂建堂的第309师要动起来，与萧劲光的先头部队从两面对鲁道元第58军进行夹击，配合解放军攻占武汉。之后张震又派女婿张隐仁与江汉军区的解放军联系起义的事儿，双方约定张震部起义代号为55555部队，左臂缠上白毛巾，在武汉江边配合大军过江。
1: 5月14号清晨，萧劲光兵团主力开始大军过江，这时白崇禧却在武昌打电话让张震去开军事会议。看样子起义行动还没有暴露，武汉城里还有白崇禧的部队，张震拿不定主意到底去不去参加这个军事会议。这时辛绍廷军长对他说，白司令这个时候叫你去开会，危险太大了，你不能去。听到这话，张震考虑了一会儿，
2: 我们的行动时机还不成熟，一切行动都得听解放军的，我还是去看他有什么打算没有。
1: 你不能去啊，
2: 不去反而引起怀疑了，我谅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1: 就这样，张震提心吊胆地来到了白崇禧的指挥部，这里局面很乱，许多人都已经开始收拾东西准备逃跑。 办公室。

0: 到处都是丢弃的文件和碎纸。白崇禧一见到张震就板起了面孔。怎么搞的？听说你的江防上已经有共军渡江了，你为什么不抵抗？张震故作镇静，用手巾擦着额头上的汗珠。
1: 有这回事吗？我怎么不知道？共军能有这么快？
0: 有人说你准备通匪。
1: 我的老婆都被你送到广西去了，我怎么会与共产党合作？难道你还不信任我？
0: 你看看这个再说吧。说着，白崇禧把一份电报交给了他。这是参谋总长顾祝同发给白崇禧的密报。密报上写着，据密报，张震勾结共匪，图谋反叛，请将其师长以上军官扣押送广州法办，所部就地解散。看完密电，张震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张震，这作何解释啊？
1: 没有什么好说的。前一段，也就是在国共和谈期间，我与共产党是有过接触，但这全是执行你的命令啊，难道你不相信我了？
0: 让你与共产党私下接触，当时是和谈的需要，但不知道你究竟背着我干了些什么。
1: 我的全家人都送走了，难道我能不为他们考虑？请总司令放心，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儿。这份电报分明是有人挑拨我们的关系，认为我们的事办大了，不服气嘛，将师以上军官押去法办，为什么还将部队解散呢？这是在借机削弱你的势力呀。
0: 看着张震讲得这么认真，白崇禧突然笑了。我怎么能不相信你啊？如果这样，我还能把这份密报交给你看吗？我们准备恢复河南省，你把师以上军官找来，看谁愿意回去就任，我还可以委任他兼任豫皖地区的指挥官。
1: 白司令，都来不成啊，得留个看门的人。
0: 这时，白崇禧原形毕露了。他已经准备将张震的部下在这里一网打尽。关于张震起义的事儿，他已经早有明显的感觉了。这时，白崇禧突然脸色一变。
2: 不行，你就在这里给他们打电话，通知他们明天一早都来开会。你留在这里，不要回去了。
1: 这个可以。但是我们兵团的人都知道我今天来这里了，许多人还等着我回去处理事务呢。我们兵团办事处也有电话，我到那里可以通知他们，最多一个小时就回来了。说真话，我也很想跟你谈谈心呢。
0: 白崇禧没有马上表态，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我们是患难之交了，我相信你，快去快回。就这样，张震终于逃了出来。当他逃回京口的时候，得知第十九兵团司令部及直属营被白崇禧的第七军包围了。经过一场激战之后，张震毅然率部起义。接着，萧劲光兵团很快就解放了武汉，白崇禧匆忙率着残部向南逃去。5月22号，南昌解放。白崇禧逃跑的速度非常之快。5月底，四野大部队渡江的时候，陈赓又命令第十五军向福建、江西等地挺进。国民党在长江沿岸的防御阵地全线崩溃。白崇禧无路可逃了，便把他的残部带到了战火还没有燃烧起来的湖南做最后的挣扎。
3: 当过河南省

0: 席的张震，釜底抽薪成功起义，长沙街头出现亮丽风景，原因何在？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一九四九。
1: 长沙本来是很平静的，可以说自从程潜竞选国民党政府副总统被李宗仁击败，回到湖南主政以来，这里就出现了日新月异的繁荣景象，这种状况在当时是很独特的。可是当白崇禧丢掉武汉来到长沙以后，人民安居乐业的情景很快就被打乱了，这里出现了越来越浓烈的气氛。白崇禧与程潜、陈明仁之间的矛盾日渐恶化，作为国民党元老之一的程潜当然不会轻易屈服于这个败兵之将的领导。国民党元老程潜字宋云，1882年出生于湖南醴陵县一个耕读传家的农民家庭。1904年他被政府选送到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在这里他接受了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后来与黄兴、宋教仁等同学组织了革命同志会，走上了反对清朝政府的道路。之后他又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程潜回国以后追随孙中山革命，先后在四川陆军中供职，主要负责军事训练。辛亥革命爆发后，已经任湖南军事厅厅长的程潜毅然率部讨伐袁世凯，他被推举为湖南护法军总司令。孙中山出任国民政府总理，程潜又被委任为陆军大本营讲武学校的校长。国民党军队中的许多战将都是他的学生。在北伐大战中，程潜又率部驰骋沙场，先后出任军长、方面军指挥等一些要职，后来因为与蒋介石不和离开了军队。当日本侵略东北的时候，程潜重返军界，就任国民党军队总参谋长。1938年，程潜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统帅十多万人马到郑州一线指挥抗日，可还是因为与蒋介石的关系，他的职务几次变更，很不得志。但是程潜手下始终有自己的队伍，对于他这种老资格的人，蒋介石也不敢太过分了，将他排挤出中央，当一方诸侯了事。
2: 可是程潜又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1948年春天，国民政府召开行宪大会，蒋介石效仿美国，要全国公开竞选总统、副总统。当然，他必然会选为总统。但什么人充任副总统，也是按照他的意愿竞选的。于是，程潜又和李宗仁、孙科三人参加副总统竞选。因为蒋介石在后面捣鬼，程潜虽然在第一轮中选票得的最多，但最后还是落选了。结果也出乎蒋介石的预料，蒋介石支持的孙科又被桂系当权派李宗仁击败了。程潜落选后回到老家，当上了父母官。他是一个很开明的老牌军阀，早年就和共产党有过接触，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当年在他的手下当过兵。当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时候，程潜还特意赶过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的伟人风范给程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没有想到，已经成了共产党头号人物的毛泽东对他还是那么尊敬。后来竞选国民党政府副总统的时候，他又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非常支持他参加竞选。虽说是失败而归，但程潜并没有中断与共产党的联系。不能否认，

0: 他还没有背叛国民党的意思，只是从心里佩服共产党。他就任湖南省主席没有几天，湖南地下党就开始做他的工作，希望他能站到共产党的一边。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民主革命，北伐时曾和林伯渠合作，受过共产党很多的影响，抗战的时候曾率部参战，是拥护国共合作的。他和蒋介石以及李宗仁、白崇禧都有矛盾。他这次回湖南，蒋介石又安插了许多亲信在他的周围监视着他，而白崇禧拥兵武汉，对他也施加了不少的压力。在我军挥师南下、国民党政府岌岌可危的时候，程潜的处境也很艰难，只要争取就有可能率部起义。于是共产党对程潜的统战工作开始了。
1: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云一块，是弓心，加一双弓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弓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 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查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曲弦必振，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5: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密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平：
6: 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集市，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7: 不给你酒，一起酒肉小吃。
8: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7: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9: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10: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2: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伸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2: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1: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弹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3: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4: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1: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5: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智能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16: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7: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16: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8: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9: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魔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先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20: 哎，这家伙漂亮。
19: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0: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21: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好做事。
19: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0: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节。
19: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 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0: 这三边境河道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十分钟。
19: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都是活猴，这年年都来
19: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4: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9: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2: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美队只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23: 将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22: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24: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22: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25: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26: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25: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22: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昱婕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27: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昱婕出发，现在处在第1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昱婕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昱婕全力冲刺，11秒06。
22: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波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

0: 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0: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3: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3: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3: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4: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5: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5: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根据协议，对三国中

0: 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七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0: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1: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金秋时节，探寻藏在丰收里的含金量，今天请听千亩智慧田里的增产账。
1: 我省各地抢抓农时，全力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邻里欢聚非遗上线。

0: 河南多地举办特色民俗活动，让群众乐享中秋假期。
1: 河南各地做好市场保供，丰富商品供给，让群众舒心过节。
0: 单日进账十枚奖牌，亚运赛场刮起河南旋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金秋时节，中原粮仓迎来收获。记者走进田间地头、产线车间，探寻藏在丰收里的含金量。今天来看千亩智慧田里长出的增产障。大象新闻记者王发燕报道。
1: 在濮阳市清丰县的一处玉米地里，一台无人驾驶玉米收割机正在作业。通过提前规划好的线路，一键启动就能实时开展收获。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清丰科技小院指导老师汪强：
2: 它基于北斗导航系统，那么精度能达到3公分。在收割的过程当中呢，只要把整个产量的分布数据呢记录下来，最后我们生成一个产量的分布图谱，哪一个区产量低，哪个产量高，下一季在耕种的时候我们加强一些分区的管理。
1: 无人收割机走直线不跑偏，积损也降了下来。濮阳市清丰县惠农农机农民合作社理事长周建世：
3: 你看收过去以后非常干净，在这块里将近200亩，是我们播种比较早了，过两天我们还有1000多亩要收获。前期我们的采产的数据是900多公斤，那从今年来说又是个好收成。
1: 这个无人农场由河南农业大学科技小院联合濮阳市清丰县惠农农机农民合作社打造，目前总面积已达1700亩，实现了天上无人机巡田、苗情伤情一平尽览，地上智能水肥轮灌，缺什么补什么，小麦玉米作物耕种管收全环节实现自动化、智能化、无人化作业。周建世告诉记者，1000多亩地安装了所有的智能化设备以后，看农情、管农田，一个人就能管理了。
3: 智慧技术的推广应用，使我们的人工降低了60%，我们的农资、种肥药，包括我们的这个水，减少了30%，反而产量我们增加了20%。
1: 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清丰科技小院指导老师汪强说，像这样的无人农场技术现在正在全省各地推广。
2: 6月份我们又在漯河建成了一个智慧农场，让我们实验室的科技成果能够应用到田间地头，让我们农民增收、农业高效，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1: 智慧化种田，省的是钱，增的是粮，改变的是种地的方式。河南作为农业大省，种粮要增收，出路就在多种智慧田。
0: 南阳西夏香菇产业实现3级跳，从段木试种到带料规模化，再到4季出菇，小香菇大奔头，深山里的致富伞越撑越欢。大象新闻记者赵永生、南阳台记者程超、曹波报道。
4: 西夏县丁河镇央地村地处深山，有着悠久的香菇种植历史和扎实的产业基础。早在上世纪80年代，率先引进段木香菇种植技术，凭借优良的生态环境和成熟的种植工艺，产出的香菇品质上乘，产销两旺。1998年，该村全面推广带料香菇规模化种植。如今，传统的冬季带料香菇种植，产量和品质难以稳定提升，产业提质转型迫在眉睫。丁河镇镇长陈前：
5: 全镇通过利用各类项目，积极引导群众新建标准化基地1200余亩，带菌增收40%以上，群众发展产业热情高涨。
4: 丁河镇央地村委员组率先打造4季出菇示范基地，一期面积45亩，建成智能化种植大棚34座，可承载35万袋4季出菇香菇规模化种植。基地菌棒使用优质菌种，全程科学化管控，从源头保障香菇品质和产量。种植户孔香芹：
6: 冬季菇属于是低温菌，四季菇属于是中温菌，一袋低温菌净利润就是3块钱，而中温菌一袋净利润是6元，相差3元。我们这个基地今年种了35万袋，净增加收入了100多万。
4: 从1988年段木香菇试种，到1998年带料香菇规模化推广，再到2025年4季出菇模式落地，央地村香菇产业完成3次迭代升级，实现了从靠天种植、一季收获到智能管控、4季丰产的跨越式转型。

0: 央地村党支部书记李永超。
1: 传统的冬菇明年从十月份到次年五月，八个月的生产周期，而四季出菇明年有十一个月出菇周期，其中一个月是换肥的时间。
0: 目前基地二期建设正在推进，为后续扩大种植规模、提升产能筑牢基础。
2: 金秋时节，中原大地秋粮收获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抢抓农时科技助力，全力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大象新闻综合报道。
3: 在周口市淮阳区王店街道，大型玉米收割机穿梭作业高效收割，脱粒同步完成，种粮大户江旭正全力抢抓秋收进度。
4: 目前玉米是最佳收割期，但是近期天气有连续降雨，今天这雨一停，我就第一时间联系了区农事服务中心，调配了多台大型玉米收割机，争取利用这个间隙把所有地块的玉米收割完毕。
3: 新收获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田间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链接。服务中心烘干塔负责人田明勇：
5: 我们这些原料水分有35%左右，经过我们这个风干设备处理以后，水分达到15%。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少量800吨到1000吨。
3: 从抢收抢烘到稳产增产，科技支撑贯穿秋粮生产全过程。在河南省新乡卫辉市孙姓村镇杨大屯村，种粮大户姬东华家的200多亩的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有望进一步提升。
6: 今年一说长势非常好，我烂枝没枝都没有，这一亩地产量在1400多担了吧，还可。
3: 近年来，卫辉市借助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研力量，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通过耐密品种筛选、化学调控、水肥分次管理、深翻耕层和病虫害统防统治等关键技术，着力破解增密之后容易倒伏、空杆小碎、后期脱肥等瓶颈问题，粮食单产实现稳步提高。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
7: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加起来已经超过5000万亩这么一个推广的面积，并且在推广的区域，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了800到900株一亩地，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3: 玉米单产提升，谷子绿色高效栽培。在洛阳伊川县白沙镇，沉甸甸的谷穗颗粒归仓，种植户卢锦丽：
8: 咱这块地是150亩，在农技中心的技术指导下，采用的是宽窄行的种植技术，从种到收全程机械化，省工省时又高产，平均产量比周边地块至少要高10%以上。
3: 洛阳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在白沙镇建设高标准示范方，推动全程机械化和绿色高效栽培深度融合，从北斗导航、精量播种、滴灌、水肥一体化，到无人机统防统治、机械收获，实现了谷子生产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同时，这套系统还可以适配农户现有常规播种设备，稍加改造后即可应用。
9: 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9月24号，省委政法委机关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威主持并讲话。
2: 9月24号，郑州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在郑州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松主持并讲话。
9: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邻里欢聚非遗上新，河南多地举办特色民俗活动，让市民乐享中秋假期。河南各地做好市场保供，丰富商品供给，让群众舒心过节。
2: 中秋假期，河南各地的人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邻里温情，分享快乐。

0: 快乐，请听报道。
1: 漯河市原惠区顺和街街道举办党建引领聚民心，百味邻里一家亲第八届百家宴活动，社区居民欢聚一堂，品美食、看演出、话家常，唱叙团圆佳节的温馨与美好。酱牛肉、胡辣汤、毛血旺、黄河大鲤鱼、瓜子水果一应俱全，不少居民也端上自家拿手好菜齐聚现场。大家一边品尝美食和街坊邻里唠家常，一边欣赏戏曲节目。漯河市原惠区顺和街街道建西社区居民周双凤：
2: 聊聊天，说说说上话，高兴，
3: 大天快乐，一面一会，你看潇洒不潇洒？
1: 顺和街街道连续八年深耕百家宴特色品牌，以美食为载体，以文化为纽带，年年办，年年新，年年有温度。漯河市原惠区建设西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思宁：
4: 百家宴活动以党建为引领，搭建邻里交流平台，让大家围坐一桌，共品家常菜，共话邻里情，弘扬守望相助的文明新风。
1: 中秋期间，洛阳市宜宾区河洛文化集市在中央公园热闹开启，木质烙画非遗传承人高彬彬特意创作了一批以玉兔明月为主题的烙画半成品，让市民游客能够亲自拿起烙笔在原木上作画，体验非遗的魅力。洛阳市宜宾区木质烙画非遗传承人高彬彬：
5: 传统手艺不能只在橱窗里，得让它真正的走进老百姓的生活，跟节日文化产生联系，大家愿意看、愿意做、愿意买、愿意了解，才能真正的让非遗活起来。
1: 牡丹鲜花饼和月饼 DIY 制作体验区同样人气爆棚，市民读懂了非遗，体验到文化，更拉动了消费。舞台豫剧经典唱段、歌舞表演轮番登场，台上台下沉浸在一片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之中。洛阳市宜宾区宣传文旅部部长孙蕾蕾：
6: 我们紧扣中秋丰收双节点，把节日氛围、文化味道、民生服务一并送到群众家门口，让节日更有温度，文明更有厚度，群众更有幸福感。
1: 中秋假期开封汴河夜游热度不减，依托宋韵水上动线和实景演绎，汴河夜游项目串联景区夜市，打通消费链条，激活古城夜经济。大象新闻记者邱亚斐、开封台记者张振华、李成峰报道。
7: 在网上看到很多船上拍的照片，感觉很好看，觉得坐在船里面看外面这些景色很壮观。
8: 入夜后的汴河碧波荡漾，仿古游船缓缓穿行河面，两岸宋式建筑灯火辉映，错落有致，光影随水波摇曳，画舫凌波，游客置身其中，不单是美景的旁观者，更是沉浸式故事的参与者。
9: 专门带孩子过来体验一下，非常漂亮，历史特别厚重，不虚此行。
8: 2.5公里的汴河夜游项目串联起龙庭湖、包公湖两大市区湖泊和天波杨府、清明上河园等多个景区，沿途横跨11座宋式古桥与5大主题园林，不仅有宋韵画舫、摇橹花船、龙舟竹筏等多元船型供游客选择，还在沿线布设了近20艘演艺船和16个固定演出点位。
10: 灯光真的非常的好看，晚上的话带入了那种大宋的夜生活的那种感觉，游船的话就拉长了我们整个的旅游的一个体验时间。
8: 水上交通加陆地观光的立体夜游体系，盘活了开封古城的水系资源，也带动餐饮、文创、零售等业态发展。今年端午假期，汴河游船累计接待游客突破20万人次，同比增长52%。开封市汴河游船景区工作人员左庭说，近期游客数量仍在屡创新高。
11: 新增了水上集市，打造水上消费场景，上线了跨景区联动的联票，实现了景区互通。我们还升级了两岸的一些灯光和演出，加密了航班的次数，进一步激活了文旅资源市场。现在游客数量也是屡创新高的，单日最高接待人数5万人次，为开封夜经济增值增效。
0: 连日来，我省各地商超及农贸市场提前部署，加大储备，严管质量，全方位筑牢节日民生保供防线，确保市民买得舒心，吃得放心。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2: 走进洛阳一家超市月饼专区，除传统五仁、豆沙等经典口味，减糖系列草本风味月饼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店长吕文博：
13: 就是围绕健康啊、低糖啊这一类的月饼进行了选品，你像这种茯苓味的、五红、五黑这一些健康趋势的这种口味，大概融入了20多个单品。
12: 市场监管执法人员逐项核查月饼礼盒的包装层数、空隙率，检查是否存在搭售茶叶、酒水等行为。洛阳市市场监管局食品经营监督管理科副科长段亚琼：
14: 紧盯农贸市场、大型商超等重点场所，深入排查整治销售三无过期、假冒伪劣、来源不明等食品，突出问题。
12: 段亚琼说，按照国家标准，月饼包装层数不得超过三层，包装空隙率需符合要求，售价100元以上的月饼包装成本不得超过售价的15%，且不得以礼盒等形式将月饼同茶叶、酒水等其他产品混合销售。
14: 购买月饼等食品，请选择正规的销售渠道，仔细查看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信息，切勿购买三无产品或者外观异常食品，自觉抵制过度包装，践行绿色节俭消费理念。
12: 信阳市不少超市提前半个月启动专项预案，拓宽采购渠道，动态补足库存，严守食品安全与物价稳定两条底线。某超市休闲科长关翔：
15: 节日期间我们所有的门店呢正常营业，优化补货的频次，增派服务人员，同时呢坚持平价惠民的原则，严格控制商品价格，严守食品的安全底线，保障广大市民安心的购物，舒心的过节。
12: 在信阳市双龙农贸市场，粮油、肉类、果蔬、水产等热销商品货源充沛，批发零售兼顾，市场常态化开展巡查督导，规范商户经营行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双龙农贸市场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广霞：
16: 我们双龙农贸市场已提前15天动员所有入驻企业和商户加大采购力度，扩展货源渠道。目前呢，粮油、肉类、果蔬、禽蛋、水产等囤货量供应充足，同期相比啊，价格平稳。力争呢，让市民节日期间买得到、买得好、买得放心。
1: 记者近日从省商务厅获悉，我省将在上一轮国家有奖发票试点及部分省辖市自主开展经验基础上，自本月起在全省推广有奖发票活动，12月陆续收官。请听报道。
17: 傍晚时分，三亚市湖滨区商圈的一家家常菜馆客流涌动，市民刁先生和家人用完晚餐结账之后，主动向店员申请开具数字化电子发票，拿出手机打开云闪付 APP， 录入发票信息，参加有奖发票及时抽奖。
18: 以前给餐厅吃完饭付完钱很少开发票，自从知道有奖发票之后，现在外出吃饭、超市采购消费够100了，我都会去开票上碰碰运气。上次抽到了50元的消费券，虽然是小额福利，但也是一份惊喜。
17: 一张小小的发票正悄然改变市民消费习惯，从商圈购物、酒店住宿到景区游玩、消费娱乐，越来越多消费者消费后会主动索要发票。三亚市黄女士：
19: 现在出门消费只要符合条件就开发票，抽中的消费券还可以在本地商家再次消费，政府拿出实实在在的补贴，既得到了实惠，也愿意在其他的场所去消费。
17: 目前郑州、洛阳、三门峡、济源、焦作、安阳等地已启动有奖发票活动，多地采用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模式，同时又结合自身实际形成各具特色的活动安排。据三门峡市商务局统计，自今年有奖发票活动启动以来，全市累计上传有效参与发票8万多张，累计投放各类消费券红包100万元，有效带动零售、餐饮、住宿、文旅相关领域消费2000多万元，消费市场回暖成效逐步显著。三门峡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杨文辉：
20: 推出有奖发票促消费活动，就是希望以小发票撬动大内需，下一步我们将依托中秋、国庆消费旺季，持续推进活动落地，不断释放内需潜力，推动全市商贸经济稳步向好。
17: 今年年初，国家层面启动有奖发票活动，郑州、开封两地被选作试点城市，有效激活两地消费市场一池春水。据统计，郑州、开封两地自今年启动试点以来，有近1324.07万人次参与抽奖，超1935.27万份发票参与摇奖，累计开票金额达103.66亿元，累计发放奖金突破3.6亿元。
0: 9月24号，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赛场捷报频传，河南运动员在武术、散打、赛艇、射击、游泳等多个项目上单日斩获多枚金牌。请听报道。
1: 日本爱知县武道馆

0: 行本届亚运会的武术散打比赛金牌争夺战，来自河南的欧佳敏和张小雨将全力冲刺，向着冠军发起冲击。率先登场的武术散打女子60公斤级选手张小雨，面对印度选手瑙雷姆，从头到尾掌控着比赛节奏。两回合较量，她均以5-0完胜。张小雨，
1: 这一次拿成绩肯定是意料之中嘛，因为我一直坚信我肯定就是冠军。因为对于运动员来说，人生可能只有一次亚运会。然后肯定是不想留遗憾嘛，为自己的人生奋斗，然后也为国争光嘛。
0: 随后出场的武术散打男子56公斤级欧佳明同样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零封对手夺冠。欧佳明，
2: 然后针对他研究这么久，然后没问题，然后上去稳扎稳打，然后一分一分取得这次比赛的胜利。
0: 亚运赛场，河南选手多点开花。当日，边世豪、韩梦瑶等人携手队友斩获赛艇3金1银。20岁小将步帅航首战亚运，在射击项目拿下团体金牌、个人铜牌。王浩宇希与队友赵佳悦、张展硕、潘展乐在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中配合默契，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为中国队夺得冠军。19岁小将温瑞博在乒乓球男团决赛中和队友王楚钦、林诗栋并肩作战，代表中国队与日本队鏖战5盘，收获银牌。
3: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9月24号，第九届河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郑州闭幕，来自全省18支代表队的292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充分展现一线产业工人精益求精、敢闯敢拼的时代风采。
0: 河南体育消费券第二期来了，消费券券面金额最高满300元减100元，第一轮次将于9月25号10点开始发放，在云闪付平台、美团平台活动页面可领取体育消费券。
3: 9月28号至10月7号，郑州、济南、青岛3地将共同开展“乐享11畅游济清郑社保卡惠民系列活动。届时，3地社保卡持卡用户在济南、青岛、郑州部分线下商超景区内可享消费满减优惠。
0: 9月23号。武则天与神都洛阳展览在澳门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展品涵盖陶俑、瓷器、金银器、佛教造像等品类，共126件套，立体呈现唐代及武周时期开放多元的历史图景。
3: 9月29号14点至18点，郑州经开区专场招聘会在丹尼斯航海天地 B 区1楼大厅举行，为求职者带来8900多个岗位。
4: 天气，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全省阴天，黄河以南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信阳部分县市有中雨，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东北风转偏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度到16度，其他县市17度到19度，最高气温北部中东部26度到28度，其他县市22度到24度。夜里西部南部阴天，部分县市有小到中雨，其他县市阴天转多云。27号到28号全省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西部、中南部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28号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省会郑州市今天阴天转多云，偏西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到19度，最高气温26度到27度。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7: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 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 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未来还有哪些期待。拆装修复无人机，给软件做体检，给列车排故障，世界技能大赛全新赛项，如何锚定未来职业发展新方向。
3: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2016年9月25号，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从此它也有了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中国天眼。它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中未知的秘密。10年来 ，FAST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均取得多项成就。这十年，它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惊喜？来听报道。
4: 10年前的今天 ，FAST 迎来了它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正式落成。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这是中央给予 FAST 的重任。外界欢欣鼓舞，对团队来说意味着8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坦言，面临巨大压力，落成之后的调试随即展开。调试开头便遇到各种难题，为核心设备供电的箱式变压器烧坏，更换就花了1个月。刚换好又接到一个坏消息，球面发现了一个大窟窿。
8: 结果到现场一看，7块面板掉下来了。那我就想，我这已经做得足够仔细了，我说我每一步安全已经考虑得非常细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然后仔细查，第二天在排水渠里找到一个1立方左右的一个石头，就是从坡上掉个石头砸到促动器上，然后这个促动器呢，这个下拉锁就像拉满弦的弓一样，最后石头一跑掉之后，啪就弹回去了，把所有的反射面都弹坏了，修反射面又花了2个多月。
4: 一个如此庞大的科学大装置，难免遇到各类难以预测的意外状况。在团队的坚持下，各种难题迎刃而解， FAST 成为世界上射电天文领域灵敏度最高的望远镜。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1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姜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8: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 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共胞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

0: 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1: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2: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的脉冲星都是双星。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客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1: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2020年1月 ,FAST 通过国家验收，来自众多科研团队的观测申请纷至沓来，基于 FAST 观测的科研成果也陆续出炉。FAST 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 FAST 落成十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所有性能指标都达到了目标，而且是一台运行效率、可靠性、稳定性都非常好的望远镜，整体表现超出预期。但在团队的计划中， FAST 还可以更好。他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3: 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
1: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2: 以前你只观测的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的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S 射线波段、伽马射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1: 十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4: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引力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5个西格玛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1: 韩占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2: 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引领一个方向，以后全世界别的科学家一说这个方向是中国人引领的，所以他会发现中子星就是脉冲星黑洞的这么一个天体，如果找到了以后，它能够对我传统的相对论这些基本物理能够产生影响，就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验证。
1: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提到 FAST 或者看到 FAST 的标识，都会想起它的提出者、设计者、带领者南仁东先生。时至今日，姜鹏手机里与南仁东的聊天对话框还在。
3: 必须要向南先生致敬，他永远是我们团队的精神图腾，他是 FAST 造梦者。我要感谢我们每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圆梦人。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零售等七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新增赛项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可以说是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那么这些新赛项具体都在比什么？

0: 么，怎么比，又指向哪些职业新方向。来听报道。
1: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将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三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2: 我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1: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3: 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1: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女士刚下机器，
4: 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要向年轻人学习，要不停的学先进的东西。
1: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 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
5: 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
1: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世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4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7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6: 这7个项目啊，它是代表着世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一些项目的标准啊，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立。所以参加世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人才的培育啊，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世赛选手，就能够带领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7: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8: 以古文明

0: 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位于太行山南部的云台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迎来红叶最佳观赏季。漫山遍野的红叶色彩鲜艳，红似骄阳，灿若晚霞。这里的红叶以黄栌和五角枫为主，放眼望去，深深浅浅的红叶覆盖连绵起伏的山脉和峡谷，处处色彩斑斓，犹如打翻了调色盘。丹崖、碧水、红叶构成了一幅别有韵味的美丽山水画卷。金秋十月，随着天气转凉，昼夜温差变大，太行大峡谷渐渐浸染秋色。登高远眺，似火的红叶犹如一团团燃烧的火焰，重峦叠嶂间层林尽染，大自然挥毫泼墨，于翠峰碧水间绘出万千景致，定格出一幅浓墨重彩的秋日长卷。秋天就像一位巧手的绣工，给云台山绘制出了五彩斑斓的衣裳，赤橙黄绿比肩争艳，犹如一幅美丽的油画。清泉潺流，山水美景，更吸引了不少游客观景赏秋，感受秋天的惬意和闲适。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可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河南重磅开启了中秋国庆超值补贴。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人人都能够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是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而且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吹一点风还止不住的流眼泪，太阳底下胀痛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什么都像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这眼睛问题啊，是最怕拖，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所以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会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不流泪了，看东西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了，自己也能出去转一转，看看风景。这次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是非常大的，而且一年只有这一次。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订购，就直接多送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而且还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特殊申请下来的，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4: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
7: 随身垃圾不乱扔，
8: 垃圾污染危害大，
9: 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
11: 文明旅游好。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盐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

0: 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八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